0: 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正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如果啊你有相关的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通过如下的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了。这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关注留言都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好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呢张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1: 啊，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新进展哈。说到这个帕金森病哈，如果周围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就会知道他是一直在抖的，这个抖是不受自主的控制，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两个疾病两个病例哈，来让大家了解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主题。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这位阿姨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知的一位阿姨了哈，是孙阿姨，患帕金森病超过20年了，饱受肢体僵硬、动作缓慢、这个冻结不泰等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折磨，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治疗，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阿姨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阿姨其实为什么我说呢？她本身在工作上非常出色，既是全国的劳模，然后但是她在工作期间呢，就逐渐患上了这个帕金森病，然后出现了这种肢体的僵硬和严重的肢体的抖动。这样的话，对她整个的身体的就是整个工作的困扰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阿姨在患病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她一直用药物治疗，通过药物治疗，通过康复，自身很坚强，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的话讲呢，改善之后，最后呢，我们又在她症状加重之后，又进行了一个脑起搏器的治疗。治疗之后，现在这个患者呢，在治疗之后，不仅是能恢复到正常的工作，而且呢，他还是积极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他之前不会游泳，他自己从开始学习游泳，开始进行这个身体锻炼，同时呢，开始投身公益活动，对于这种帕金森病友的这种支持，以自己为做例子的话来讲，每天还做直播，跟各位帕友去进行交流，这样的话来讲呢，可能帮助更多的帕友，而且他从治疗以来，现在其实已经患病于20多年了，然后通过自己这种持之以恒的锻炼，包括药物，包括手术的治疗，现在还是可以很好的完成各项的工作，然后每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开开心心的交流，整个生活状态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觉得它是我们一个因为帕金森病是个慢病，它会贯穿你整个生活的比较长的时间，这样它一直是一个保持着良好的生活状态，同时跟家里人的话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阿姨是我们认为我们治疗的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也希望以她为例子吧，让大家都能接受到这个正规的系统的治疗。
0: 明白了哈。这个帕金森病前面我简单说了一下哈，就是不住的抖是我们能看到的它的一种情况，但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需要共同的来进行这个解决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正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治疗的新进展哈。你看我们的这个题目帕金森病啊治疗新进展，就是告诉你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放弃啊，有病的话呢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医院哈，接受正规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怎么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呢？非常的简单，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什么呢，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也能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大家呢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然后呢我们来为您解决问题。刚刚专家说到了第一个病患情况，还有第二个我们用了一个设备哈来帮着他解决哈。那第二个病患情况是这样的，是一位大学退休的一位教授啊，也是一位高知的知识分子啊，他是植入了脑机接口的产品，通过开启感知捕捉大脑的信号，改善行动困难、震颤等运动的症状，术后呢可以为子女看孩子了。
1: 对，
0: 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我们知道最近这2年的时候，我们这脑机接口可能所有人都在广播电视上或者说一些媒体上充分了解了脑机接口的一些情况。脑机接口我们广泛来讲就是在脑子和计算机之间我们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通过 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人脑的一些功能的改善，包括一些功能的支持。

0: 然后这位的患者其实是接受了一个闭环的一个脑起搏器的一个刺激，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在脑机接口这方面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我们之前说脑起搏器的话，它只是能输出，就是它通过电流的输出改善病人的抖动的一些症状，但是脑机接口呢不一样，脑机接口它是通过既能感知你脑子里发生的情况，比如说脑电的一些情况，然后又可以输出去治疗我某些症状，比如说我制止病人的抖动，包括制止病人的这种僵直的情况。同时的话讲，我们现在叫为什么叫闭环呢？它还可以通过计算机去整个感知你脑子运作的这个情况，通过感知运作这个情况，可以进一步提供给信息，提供信息给医生，然后医生把这些信息汇总之后，才能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治疗。所以说，在神经科学里面，脑机接口逐渐逐渐迈入到我们正常的人的生活之中了。
1: 嗯啊，这个脑机接口哈、啊，听起来其实挺高精尖的哈。那它是怎么样跟我来为我们进行服务的？它是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植入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吗？
0: 是的
1: 啊。
0: 首先第一点呢，脑机接口的话讲，我们必然会在脑子中植入电极，通过这个电极去感知脑电的信号，同时的话讲，我们在计算机处理之后的话讲，我们把我们需要的信号再回输到脑子里去，通过这样的话讲去感知整去治疗患者的一些疾病。同时呢，我们还是刚才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感知到在患者脑子中发生了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通过分析之后，我们去对症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脑机接口给我们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因为之前我们是无法知道脑中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不断的知道我们大脑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了我们有一些疾病或者是疾患的发生。
1: 好，我们听友这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哈。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它是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了，是不是？
0: 这个闭环的脑起搏器，我们叫可感知的脑起搏器，目前其实一个在最近这几年已经非常的成熟，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很多厂家都已经做出了这种闭环的刺激的脑起搏器，在帕金森病不仅是帕金森病，相当一些运动障碍性疾病还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都可以应用这种脑机接口去治疗我们目前的病人，而且已经拿到了国家的这个治疗的许可嘛。
1: 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继续来往下进行节目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到底什么是帕金森病，它有哪些常见的这个症状，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啊，我们现在回本溯源的话，其实帕金森病，我们知道帕金森病已经发现了200余年了。为什么叫帕金森病呢？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发现以震颤和麻痹，我们就是以震颤和走路僵直这种一系列的症状，为主的这么一类的疾病。然后他把这一类疾病总结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是相似的一种疾病，所以用他的名字，我们给他命名叫帕金森病。然后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帕金森综合症，我也就是我们叫震颤麻痹，就是说老百姓总说的我们手抖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运动的僵直，这样的话我们把它命名为一类的疾病。这一类的疾病呢，其实在我们的目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发现，它是在我们的脑子的深部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变化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的用电去感知我们脑电的一些变化，这我们知道。同时还有一些病理学上的变化包括一些神经递质的产生的缺失产生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当然我们在日常的认知中最主要知道帕金森就是手抖，但其实帕金森的核心症状是慢，就是他所有的活动都会减慢，不仅是手部的活动，包括腿的活动。那我们经典的帕金森的一些症状就是说，我们可能从一侧肢体或者是某一个小的手指活动的变得不灵活开始，逐渐逐渐出现了静止性的震颤。也就是说，我们在手在放在桌子上，当我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外界干预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不同频率的这种这一个震颤。除了这个震颤之后，然后可能会影响它的整个的活动的准确性，同时影响这个活动的快速性。这样的话讲，逐渐逐渐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们说帕金森病是一个一系列的症状，但它核心的症状的话，它就是活动越来越慢，比如说我们走路小碎步面部的表

0: 表情会减少，这样的话来讲会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在帕金森病患病的三四年以后，可能就会让这个患者呢出现比较严重影响生活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干预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直播间哈，直播间现在好多朋友在里面留言了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张主任好，这个我们看到了哈，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会请不同的专家来做客。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治疗的新进展哈。如果你有帕金森病的一些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来看这位朋友说张主任讲解就是详细哈，老百姓都能听明白哈。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听明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接地气儿，
0: 对，
1: 让老百姓能听懂，而且还要权威，对吧？你知道我今天听节目我听的是啥，然后怎么样能跟我或周围的亲戚朋友来进行对照。可能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我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但如果说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这种情况，咱知道是咋回事，也该知道到谁这来去找谁治谁看得好，对不对？
0: 对，
1: 好，咱继续往下来哈。那么帕金森病在我国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讲帕金森病是一个慢病，在我国整个的治疗现状是我们已经成立了很好的一个慢病的治疗的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大的医院都有这种帕金森病的专病的门诊，然后它会长期追踪整个病人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同时呢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你看比如说我还是我们吉林省运动障碍疾病临床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科研的角度，就是说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来讲已经关注到这个疾病，我们想在临床上去做更多的研究去帮助这样的疾病。这个在国家的话来讲，我们整个的帕金森病的话来讲也是有很明确的这些治疗的体系的，包括我们中华医学会也有专门的这样治疗的学组。你看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国家层面上的一些成立的一些组织去治疗这些疾病。当然我们还有不足，我们从发病率看的话来讲，我们吉林省大概从流行病学角度应该有6万到8万左右的病人，但从我们的统计的话，就我们从全省的各大医院呢拿到的治疗的这种情况看，其实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得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治疗的，因为病人身处不同的地域，他所处的医院也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可能只有1/6左右的病人可能能在相对比较更专业的这种专病的医生那儿来能够得到治疗，大部分的病人呢可能还在神经内科呀、康复科呀、其他的一些领域得到治疗。这也是我们特别想呼吁的，因为好多帕金森病病人会被误诊为脑梗，他有很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我们发现好多疾病的病人三四年都一直认为自己是脑梗，按照脑梗的治疗，然后没有什么任何效果，然后到处求医问药，最后发现自己帕金森。所以这也是我们科普的目的，当你出现了一些肢体活动的障碍的时候，也不要想光是可能是脑部的梗，脑梗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类似于腰痛、下肢走路不好这种的话，可能是不认为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类的疾病的话，其实都有可能是帕金森病的一些表现啊。然后我们也是怎么说在大力的去科普和宣传这方面，然后同时寻找这种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在全省的各个地市州都在跟所有的这个专业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在合作，我们再去普及帕金森病专病的知识，希望在全省的每一个县的位置都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医生能治疗这样的疾病，以给全省的广大老百姓做补吧。
1: 嗯，明白了哈。所以是这个帕金森病目前看来它应该也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一个疾病了。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病其实现在逐渐的好像越来越走入到我们大众人群，或者它好像是不是也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0: 应该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是比我们我刚刚开始做这类疾病的时候，他们的患病人群是明显的增加了。因为帕金森病它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随着我们整体社会的老龄化的一个推进的话讲，它整个的这个患病率和患病的人群是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知道它是除了 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以外，最大的一类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应该做个测算的话，到2030年左右，我国将会有500万左右的帕金森病的病人。其实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群了。
1: 嗯，明白了，所以这人群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我前面介绍到哈，我说是帕金森病，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抖，就是嘚瑟嘛，是吧？
0: 对，
1: 是它是个最常见的一个情况。那除了抖和嘚瑟，它还有哪些症状呢？
0: 我刚才说了，它的核心症状是慢，
1: 慢
0: 就是慢，就是说我们在打个比方，我们比较经典的几个像比较经典的几个症状，病人走路会变慢。然后走路变慢，然后呢变成小碎步，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一步平均是50厘米左右的一个步幅，它的步幅会变小，这样的话变成小碎步往前倒，这种的情况，还有一个腰逐渐逐渐变弯，面部的表情逐渐变少，这种的话讲其实都是帕金森病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到末期的时候还会出现走路的就是我无法迈步，无法转身，然后出现了喝水呀、吃东西的这种呛咳的表现，这都是他的到末期的一些我们刚才叫冻结不太也好，我们叫中轴症状也好，是末期的一些表现。但初始的表现，刚才我们说的最主要的还是一侧的肢体不显性的抖动，或者是活动的变慢，变得没有那么灵活为主。
1: 明白了，慢不灵活然后呢再有就是抖，就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症状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然了，可能你要细剖起来还会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对对对，有很多很多症状。
1: 那这个帕金森病可以预防吗？有哪些早期的这个症状信号呢？
0: 因为是这样，我们在帕金森病的这个诊疗里面，我们有一类的病人是遗传的我们当然说有家族遗传的帕金森的这类的一类的病人，但是遗传的病人在整体病人里面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大多数都是散发的。散发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群之中可能随机会有一些病人出现在50岁左右的时候或者是更55岁的时候，他会显现的会更明确一些。我们如何预防？其实因为目前在帕金森病的诊疗里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病因，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规律的作息啊，包括一些正常好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可能是避免帕金森病的一些情况，但并没有说我一定吃哪个药物就会一定会预防这类的疾病。但我们患了这种疾病的话来讲，我们早期诊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早期能知道我患病了之后，我们来进行干预，就是可以延缓疾病的进展，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健康的健康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我们好多病人在组织一些康复，我们去打八段锦呢。我看刚才有一位患者说都是西医嘛，因为中医的理论的话来讲，其实我们比如说八段锦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中老年活动的，它是可以帮助帕金森病人去康复的。我们一直在组织我们的患者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公益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治疗他的一些非运动性症状，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因为帕金森病人有非运动性症状，有的是睡眠的问题，有便秘的问题，有很严重的焦虑的精神心理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改善了之后，可以很大的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延缓疾病的进展。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理论，比如说在几年前 Nature 的一篇文章提出来，我们可能帕金森的一开始的缘由是起源于肠道。所以其实的话讲呢，肠道的因为可能是一些病毒的侵入之后造成了一些神经的感染，然后通过鼻黏膜再进入到颅内。当然这是一个假说，但我们现在也发现我们很多帕金森病人的话呢，他有严重的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可能通过一些手段，现在我们也在做菌群移植的治疗，我们通过菌群的治疗也可以改善他很多的症状。我们很多病人通过就是一些益生菌的治疗也可以改善了整体的一个全身的状况。所以说这些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技术新进展嘛，就是好多的新的治疗的方式的出现，让我们这些病患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所以我们患上帕金森病之后其实不要怕，最主要的是如何配合医生用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去解决目前的问题。
1: 明白了哈。所以说得了这个病之后，首先我觉得我们的首先这个心态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不要觉得我得了这个病好像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了，是吧？
0: 是的，
1: 心态要调整好，然后找对专家，找对医生。同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依从性是不是得听话
0: 是的，就是 老百姓咱们讲就听话，我们讲医生叫医学叫依从性，因为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医生能从你的症状之中提取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更重要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症状，然后通过我们的药物啊，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康复这些治疗方案去改善你，针对去改善，但是往往病人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对吧？我觉得我这样会更好，这样会怎么样？这样的话讲呢，而且这患者就像您说的，可能他有一些比较焦虑的情况，他不喜欢跟太多的人去交流自己的病情。这点上，其实呢，我们更希望我们病患和我们的医生进行更坦诚的交流，然后医生也会给他提供更个性化或者更贴心的一些治疗方案。就像您说的，依从性是我们在治疗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患者能配合药物治疗，而且比较坚持我们的整体的治疗方案的话，相信我，就像我们一开始说那个孙阿姨一样，她其实是依从性非常好，按照医生的所有的治疗方案，她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她也在每天直播去向大家，跟大家去宣传说我们怎么样能把自己治疗得更好，我们可能还是要不断的配合医生，我们去这样做。
1: 好，刚刚有朋友说到哈，说要看到这个张老师的正脸，看到正脸很简单，看这儿，看看张老师这帅气的脸庞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那么我们要说说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帕金森病都有哪些治疗方式，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最简单的话来讲，就帕金森病呢，我们叫三驾马车啊，治疗的三驾马车，第一个呢是。药物治疗是所有的治疗的一个基础，因为刚刚开始出现帕金森病之后的它症状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用通过药物去改善某些的这个特定的症状，比如说抖比如说僵直，而且这种改善是非常之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左旋多巴类这个药物自从60年代发生之后，就是我们被发明了之后，曾经有一段认为说这个药物是可以完全治愈这个疾病，因为我吃了药之后就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我们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随着治疗时间延长发现了药物的蜜月期度过之后，一般来讲两三年三四年之后，药物会出现药物逐渐效果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药物的疗效没有好之后，我们增加药物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药物的副反应的出现了，这个会有的，所以就引出了第二项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在法国出现了这种脑深部电刺激，也就是说我们说脑起搏器这个手术，它去治疗这种震颤的手术的话，发现它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远在40年前，其实也就进行了这种脑起搏器的这些手术的尝试。同时1997年在美国 FDA 已经批准了我们就用脑起搏器去治疗帕金森病了。这样的话呢另外一个治疗方式，也就是说手术治疗，也逐渐走上了一个大家能认识到的一个情况。随着我们认识到发现手术治疗的话讲是药物治疗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末期的症状比较重的病人的话，手术治疗一个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治疗的效果。然后呢还有第三驾马车，就是我们的康复啊，我们康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我们如果在就刚才包括我刚才说的八段锦呐，包括我们的康复的一些治疗手段，其实这个是贯穿在整个治疗所有体系之中，从我们一开始得病到疾病的中期和末期的话来讲，康复一直都能帮助我们，第一个能改善自身的状态，第二的话来讲康复治疗可以有针对性的对于比如说一些体态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病人是有一些往向前这个弯腰啊，我们通过体态的调整，包括一些步态的一些康复的话来讲，完全都是可以改善相当多的一些症状。当然康复治疗就跟我们的那个锻炼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康复治疗是贯穿到整个药物和手术治疗之中的。如果我们把它看三驾马车的话来讲，就是一只手是我们的这个药物治疗，一只手是手术治疗，然后康复治疗其实是环绕在整个这两只手整个这个治疗的体系中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三个治疗的一个主体的治疗手段。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案出现，比如说经颅的超声的治疗，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现在比如说干细胞的一些临床实验的这些研究这些包括有可能的话来讲，国外 还在做一些基因的治疗的一些研究，这都是一些比较前沿的治疗研究，但是这些方案毕竟还都在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药物啊、手术和康复整个这个治疗体系中去贯穿的。我们的新的治疗方案还是要以老的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为基石，同时的话我们希望早一日有这个科技的进步能攻克我们帕金森病。
1: 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帕金森病现在其实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控制它。
0: 是的，
1: 控制它。然后刚后面您说了一个攻克，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个很好的一个技术能让它达到一个临床上的一个治愈。
0: 是的
1: 啊，是这样哈。好，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在刚刚我看了已经刷新过去好多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词啊，说到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啊，我这样理解对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到了一个中医哈，那中医治疗帕金森病这也是我们这个多学科 MDT 联合的一个科室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更 MDT 科室是我们是在和康复科做 MDT 的会更多，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康复手段是用的我们中医的办法，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知道很多人，但因为中医我们对于帕金森病的话讲，在我们可能在药物上，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寻求一些中医中药的治疗上，现在目前没有说有特别良好疗效，或者说一个特别明确疗效的一些中药，但是实话来讲呢，中医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八段锦，包括的针灸的一些方式，包括针灸也是可以改善整个的一些它的就说肌肉的痉挛呐、体态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改善的。同时的话呢，我想因为祖国的这个文化这个博大精深，
1: 对对，
0: 因为刚才那个我看一位病友也说，就只有西医，因为中医我们是需要跟中医的更多的这些中医的大的专家去沟通，我们在哪个方面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治疗效果。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话西医包括药物和手术的话讲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啊，所以目前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在整体的治疗的话讲还是以西医为主，然后中医为辅，我们的中西医并行那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像刚才一彤您说的，我想从治疗的角度来讲呢，我个人的观点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这个疾病我们能让它延缓，包括能改善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手段能治愈这个疾病，因为我们知道治愈是代表的，比如说我们吃了一次药之后，它以后就永远都好了，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个疾病困扰了。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疾病，比如说最典型的高血压，我们高血压也需要每天吃服用药物，对吧？我们也无法完全治愈高血压，我们原发性高血压也需要长期的吃药。所以这种我们只要维持到他血压比较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预防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帕金森一样，如果我们好好服药的话，我就可以防止出现我的肢体的活动障碍的发生，那我们就可以提高更好的给这个患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们目前我们更能做的一些东西。
1: 明白了，刚才专家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嘛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张教授讲的专业通俗易懂接地气儿哈，然后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啊，就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其实帕金森这个病哈，如果说专家不是像您用这种语言给我们来解释的话，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的话，可能大家还听得云里来雾里去。
0: 对，
1: 因为这个属于是个大病吗？
0: 是挺大一个病。就是我其实的话讲，我们想随着老龄化的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周边患病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我们从事这个专科时间大概已经十年了，大概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帕金森病的关注也好，对我们的治疗的进展也好，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群去关注的。但你看现在关注的人群也多，再有身边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想知道这个疾病怎么治疗，然后也想我们去帮助啊，或者帮助这病人自己，我们也更多想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刚才讲了，随着预测目前的话讲，我们中国的2023年可能会有500万的帕金森病人，占整个世界的帕金森病毒病人的一半，也就是说可能全世界会有1000万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可能就会有500万的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治疗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想我们全中国的帕金森病的专科医生，专门治疗帕金森的医生加起来，我想也 也就是千人左右，那你靠这一千人去治疗这个我500万人的疾病，我想这个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全体的国民的共同的努力，包括我们也有需要更多的有专业性的医生，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哈，是这样哈。那假如说哈，我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人，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是有帕金森病的，然后下边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呢、子女们呢，就想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那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疾病传到下一代上？
0: 这个好像目前的话来讲，我们在遗传性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来讲，它的谱系遗传，如果家里有老人患了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之中有一系列的人都患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会有遗传的倾向。如果像散发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人只有这一个老人得了这个疾病，并没有其他人得，大概率的话讲它还是一个散发的病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必要说更多的去担心说我就一定会有遗传到我方面的，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基因的这种那个检测，去我们去把家族谱系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治病的基因，这个是我们在医学上能达到的。但是这个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推荐所有的病人都进行这样检查，因为我说了大部分病人是散发的，我们每个发生的我们都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我们都耗费了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像基因这种家族性遗传，一般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家族谱系中会有三代的连续的三四个病人去发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更关注一些这样的患者。
1: 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一个序列里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个人得，但是这样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就是这个家族谱系里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得这个疾病，我们才可能去怀疑
1: 是
0: 家族遗
1: 传
0: 性的。
1: 明白。如果散发的这个就别太担心。
0: 对，散发的大部分的话来讲，它是没有遗传的倾向的，所以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放下心来，就是它的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姐就是这个病，2年时间已经不能走了。哎呀，她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2年就不能走了？
0: 是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细分的话来讲，我们讲帕金森病，我刚才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一彤你注意到没有？我说还有一个症叫帕金森综合症，因为出现了这种震颤麻痹之后，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这些帕金森的抖啊、僵直的一些症状之后，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这个患者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帕金森综合症。但是并不是所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帕金森病，因为帕金森病的话，我们诊断的话，按照目前的诊疗标准，我们还需要4年时间，需要他一系列的症状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哪些患者上原发性帕金森病。有一类的病人的话讲会进展的比较快，这个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本身的话讲，它的起病和帕金森病是比较像的，但是它的进展会相对的快，对于病人的威胁也相对快，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跟帕金森病是一类是这类的疾病，但是它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帕金森病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生命是没有威胁的，它并对这个生存期并没有影响。但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话讲，由于进展的比较快，像这位患者说的，如果2年就出现了一个肢体走不动，就或者说无法走动的情况，甚至说我们卧床的这种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个患者是一个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样的话更需要到医院的专科的去就诊，因为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它是有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的，我们这个需要早期去迅速的诊疗，然后用一些支持的疗法去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我们就知道帕金森嘛，一提到帕金森我们认为可能都是一样，它的转归呢是有不同的。
1: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的真好，挂不上您的号怎么联系您？挂不上号怎么联系？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有没有什么挂号的小技巧？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0: 我们医院提供的互联网上的直接或者微信小程序，吉林大学中联医院，然后我在神经外科出诊，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也有帕金森的专病门诊，我们帕金森专病门诊是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常颖教授，他也在出专病门诊，我们两个是出联合的门诊，就是挂那边的号也可以在我这边直接看
1: 啊、
0: 哦，
1: 明白了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需要急需解决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哈，不用挂号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看到之后就请专家来为您解决了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是咋回事哈？它是如何治疗帕金森病的呢？
0: 脑起搏器最开始起源其实是1987年我们在法国的一家中心的话讲，我们一位教授，法国的一位教授，偶然的发现呢，我们在脑子里的一个特定部位用一个高频的刺激之后，就可以让这个抖动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帕金森病的顽固性的抖动，即使是服药了也控制的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是一次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我们在脑子里面用这个高频的一个刺激去刺激的这个颅内的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抖动就停止了。然后他把这个实验现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转化成了一个医疗的器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心脏起搏器是很早就有的，我们心脏在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得更快或者跳得更慢的情况，我们通过心脏的起搏器去干扰之后，或者说我们去这个电的刺激之后，能让这个心率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脑子也像，脑子我们现在看出现了这个抖动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脑子的特定的基底环路出现了这个贝特波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我们通过抑制住这个高频震荡，抑制住这个贝特波的话来讲，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病人的抖动得到停止的啊。因为我们具体而言呢，我们脑起搏器是通过颅内放入一根电极，这根电极去进行高频的一些脑的一些电刺激，然后通过这个电刺激的话去改善整个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环路，这样的去通过这些刺激的话改善的环路之后，病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第一抖动停止，僵直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更好的可以改善步态的一些这种刺激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叫脑机接口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外界的施加的这些刺激可以改善脑子的功能，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些特定的程序去改善了我们脑子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讲更好的脑机接口是闭环的，我们从感知我们知道脑子里发生什么到最后去对症的进行干预啊，这个就是一个闭环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计算机的反应又回来干预，然后让整个这个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同时医生又能收集到病人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下一步对症我们需要怎么办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叫闭环的刺激。当然脑起搏器这个我们学术叫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这个术式是大概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1997年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很庆幸是我们其实中国不晚的，1997年在美国已经批准使用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其实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内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距离世界多远，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前沿。因为去年的我们整个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唯一世界两个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能生产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这种高级的这种医疗仪器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奠定了我们在帕金森病上我们现在目前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国在这方面治疗的比较好的基础。
1: 明白了。所以说那简单理解什么是脑起搏器呢，就是把一个电极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呗，
0: 对，
1: 头颅里边，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极的这个刺激来帮助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
0: 是的，没错
1: 啊，就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当然了哈，其实这还是挺高精尖的哈，具体分析得具体的深入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得很到位，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疑惑，这样的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明白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哈，因为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嘛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唠一唠，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适合做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张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对，我们其实简而言之一点，就是在药物治疗效果减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发性帕金森病的病人 适合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
1: 嗯，
0: 就是药物治疗是基础。
1: 嗯，
0: 如果药物治疗基础治疗一直效果很好 ，OK， 我们不是会我们这个手术是往后去选择的。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是在接受药物治疗，三四年以后会出现药物疗效的减退。
1: 嗯，
0: 同时还我说还会出现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异动症一些副作用。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病人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增强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现在一个适用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帕金森病的中期开始介入到，这是手术的介入到整个治疗之中啊，这个是大概一个情况。同时我刚才看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还是那个问题说青青河边草，我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姐可以安这种脑起搏器吗，就是比较重的病人，说两年就走不了路那个患者。
1: 嗯，
0: 就是这个患者，我们也得说，我们其实脑起搏器不是万能的。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综合症。

0: 的病人都安上脑脊髓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刚才说 MDT， 我们的多结合合作，我们是和我们的神经内科、康复科去做，严格的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的，进行病人的一个严格的内科的治疗和评估之后，
1: 嗯、
0: 我们确定患者是能接受。到这个治疗之后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我们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
1: 嗯，

0: 专科叫神经调控，就是我们把电极放到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极的参数，比如说它的频率、它的脉宽、它的电压或者是电流量，去看看怎么样对病人的哪怎么样的刺激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是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说到的，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知识去储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某一项的刺激可能会给病人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这个是手术之中，手术之后我们是可以用体外的这个程控仪去控制脑子中的这个设备的。这个脑机接口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体外的计算机可以调整你体内的这个设备去通过改善的。大概的话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
1: 3亿7000万种可能。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植入的电极的话，现在最多的电极有16触点的，然后这个触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调控的方式，它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刺激的组合。理论上来讲它有3亿7000万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医生是通过经验，我觉得哪一种可能性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某一个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接受到治疗之后他的刺激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不同的。然后这里面就体会到，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闭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感知，我们感知到脑电的情况之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脑电，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知道出现了 A 情况，我们可能用这个 A 的方案去治疗会好，出现了 B 情况去 B 的方案去治疗，然后 C 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整个的每一个病人的全貌给反映出来之后，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现在也有 AI 的介入，我们现在最好的产品也有 AI 的产品，它可以去通过人工智能去判断，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手术之后，我们手术就需要这几步，需要术前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然后手术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植入。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来讲病人需要治疗术后3-4天就可以出院了啊。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开颅性，我们置入的电极大概1.6毫米左右啊，在置入的脑中。然后呢，这是术中的什么，术后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控。就像我说呢，刚才那个孙阿姨他们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到1年左右可能回到医院来，根据她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去给她进行一些不同的程序的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又加重了啊，加重了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的改变之后又可能缓解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术后的程控对于我们整个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术前、术中、术后这三项其实对整个的病人恢复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呢？就是你听的可能都繁琐，还有药物啊，还有康复，其实整体的话来讲对于这个帕金森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听着就觉得很复杂。当然了，但是虽然说它复杂，但是只要说我们跟医生配合好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整个常规的来进行一个操作啊，其实呢这个疾病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控制它啊，也能延长大家生活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幸福感。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高质量的生活一直能维系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而且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帕金森病它不影响你的生命的这个质量，是不是？
0: 不，它不
1: 影响你的寿命。
0: 对，它
1: 影响你的寿命。
0: 理论上来讲，它是对整体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它对生活质量是影响很大，
1: 多少会有一些，
0: 是很大的。
1: 对，所以对我们的寿命是没啥影响的。但是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就是能跑能跳，对吧？能玩能旅游，
0: 对
1: 啊，那这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句话啊，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信心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河边草这位朋友说了，说帕金森综合征，他这个名字叫的对是不是？
0: 对，帕金森综合征。
1: 然后想问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了，说张主任呢，还能控制吗？
0: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需要到我们的专科的门诊来，就帕金森的专病的门诊来诊疗，去区分到底是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然后他的药物现在系不系统，对吧？他治疗的时候，然后如果是帕金森病这么严重，如果是原发性帕金森病，他达到了说不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建议他迅速的进行手术的干预的。这样的话来讲，他可能重新能这个从轮椅上站起来，这个我们可以达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最主要的，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专科医生的诊断，就是他自己诊断的是帕金森病，或者

0: 说一些可能基层医院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的话讲，这个诊断是否成立，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帕金森病理论上来讲两年就走不了路的话讲，病人是进展的比较快的，我们说是个慢病，它进展的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咱们医院能做这种手术吗？他指的是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对，我们是从大概一六年我们就开始进行转病的手术，包括我们不光是手术了，包括我们像我刚才说的术前的评估，包括术后的程控，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们整个的中心都在进行。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吉林省目前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的话讲，我们相当通过我们这么十年的努力吧，我们有好多的病友群啊，这个他家对整个的帕金森病的治疗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大概我们能了解到的大部分我们长春的患者的话讲，或者是基本上都能覆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治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边其实咱们在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近年来这个脑机接口现在也比较热，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在说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不陌生，但具体咋回事呢倒真的是不知道啊。那这脑机接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其实脑机接口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脑机接口是什么呢？脑机接口我们能告诉你，就是顾名思义，脑子计算机
1: 啊接在一起啊，
0: 我们通过中间的电极我们去感知脑子，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电极去回馈在脑子里面，像我说用刺激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在脑子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些协入的操作来讲，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让计算机的能力增强我们人脑的能力，然后去治疗一些疾病。帕金森病是一类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卒中，包括我们的截瘫的一些病人，他由于疾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失，我们是想通过计算机跟脑子之间建立一个接口，去补充他这已经失去的功能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想让我们的计算机去辅助也好，或者补充也好，我们脑子现在已经缺失的这些功能，这是我们叫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我们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火，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达到我们想干的事儿。这个其实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它提出的很早的。然后的话讲，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是想，那既然你看我们把那个输都输到计算机里了，能不能计算机也输到我的脑子里？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学习的过程，我就直接了解这门知识了呢？这是我们一个科幻的设想，但是其实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在逐渐完成我们这个设想或者是这个梦想。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截瘫的患者，我们截瘫患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脊髓受了损伤之后，我们下肢的支配出现了问题，上下肢支配出现问题，我的脑子其实信号是好的，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动这个手，但是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计算机把我的信号提取出来，再输回到我的脊髓里，我就能知道我的脊髓去做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做的。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工作，脑机接口，我们去年也做了全国的首例的128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首先把电极放到脑子里，我们提取我们病人想干什么的这些脑电的意图，然后我们再输回去，让病人的这个意图去支配他的手，比如说去拿话筒啊，比如说拿手机啊，包括去喝水，去做这些动作。而且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也好，各个科研院所也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临床上的一些探索啊。这些的话讲，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补充脑子的能力，去能改善我们以前无能为力的病，比如说我们截瘫，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个偏瘫，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神经退行性变帕金森，然后我们现在不好用，我通过补充怎么好用。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的老年痴呆是吧，我们老年痴呆我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通过计算机去补充他的记忆力，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讲，脑机接口是一个目前尚在实验室里，或者尚在临床上去探索使用的一个技术，并不是说一个广泛使用的技术。

0: 我们我讲我们是第二例病人的脑机接口是个闭环的 DBS， 就是闭环的脑机接这个闭环的那个脑起搏器，是目前上市的脑机接口里面是非常少的上市的一个产品，就它可以感知脑子的电信号，又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然后回输的刺激去改善的症状。但是这个是刚刚上市，实话来讲在2025年才其实刚刚问世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1: 明白了哈。那我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哈，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一个概念啊，它是个概念。
0: 它是一个逐步走入到临床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1: 明白，就是它现在你可以模糊的理解为它是一种概念，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在让它走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为有需要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来进行服务，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0: 是的，
1: 是这样哈。然后这就听明白了哈，就是把脑机接口是什么哈，就是要把它的强大的这个能量，通过我们手术的这样种方式注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是的，
1: 来支配我们的这个人体哈。我在想象哈，是不是就把一个整个的机器人的整外套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外套穿上的话来讲，其实我们叫具身智能嘛，就是它可能去通过这个一些机械骨骼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脑机接口更多的我讲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的意图，或者理解人类的整体的行为模式，
1: 要给他信号让他工作，
0: 是让我们脑是对脑子的一个了解，是对神经的一个了解。
1: 明白。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问题又来了哈。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我们知道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它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这样，脑起搏器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脑深部电刺激嘛，它就是用可以输出一个刺激去刺激脑子，但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我们叫特定的频率也好，脉宽也好，都是我由医生设定的，其实都是我设定好的去给病人去输出的。这个其实是中间是没有计算机的参与嘛。所以我们现在叫闭环脑机接口，一定是中间得有计算机的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处理，然后再回输给这个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个才叫脑机接口，就是从脑子到机器，机器到脑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我们脑起搏器可以理解是一个半环。什么半环？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这个机器输给脑子，但他没有感知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回馈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环。脑机接口我们是要一个感知，然后处理之后又重新刺激，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一个情况
1: 啊。脑机接口是闭环，
0: 对，
1: 脑起搏器是半环，
0: 半环，对，
1: 所以说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啊。
0: 其实就是脑起搏器是它的雏形吧，我觉得其实它是脑机接口的一个雏形。
1: 那像我前面说的，我说这个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它不是一回事，这个是正确的吧？
0: 对，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认定来讲，就是我们的普通的脑起搏器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啊，
0: 只有现在的闭环的脑起搏器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对，看来这我理解上去了，这个
0: 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哈。好，你看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大专家讲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真是那个。看来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啊。你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哈，说治疗帕金森哈，张主任是非常专业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会知道咱该来找谁，是吧？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当然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看一下时间，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和您最想说的话，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从医生角度来讲，刚才医生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实话讲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疾病的。
1: 是的。
0: 这点可能和其他的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从医生的专业的角度又提示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有疾病是有发病率的，它一定在人群之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出现。当我们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正确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去做出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选择。同时的话讲呢，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说帕金森病人的家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肢体

0: 包括活动有一些障碍的滑桨是需要家里人长期的去照顾的，所以这样的滑桨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之间互相的理解，就是我们家人照顾也非常不容易，当然患者得患病也非常痛苦，而医生又非常希望治好你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三者之间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同时最后呢，也感谢我们一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做我们怎么说相对一个小众疾病的这一个科普吧。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科普能正确了解疾病，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就是因为大家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可能会造成大家这个脑子里非常混乱。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体权威的节目去传递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正能量的一些信息。
1: 最后一条消息哈，还有真的想要问到您了哈。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干细胞疗法啊，现在可以吗？
0: 是的，我们干细胞疗法现在已经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了临床实验的工作。就是这个干细胞疗法，我们是通过特定位置，也是把跟这个 DBS 手术是类似的。我们是把这个特定的干细胞注入到颅内的特定的位置，去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在国内外现在都有一些医院在做尝试，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临床实验，因为我们在没有拿到最后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定会成功，还是说并没有取得我们良好的疗效。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更科学和专业的分析，同时呢我们还得需要长期跟踪患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干细胞疗法治疗的患者初期有效，可能到后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验证我们这个疗法是否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疗法。所以希望关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到门诊来，或者说我们到专业门诊来进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啊。我们说的我们脑起搏器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是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一定会有效果的办法。
1: 明白。
0: 就这样的话，可能这三个治疗是你更可靠的一个选择。
1: 好，那这样张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疾病虽然小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大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哈。
0: 好嘞。
1: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继续再做这个科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又来到了快乐的星期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把最精彩的节目展示给大家。那么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呢，随时都为大家开通，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酷暑隔不断情谊，炎热挡不住牵挂，忙碌忘不了问候，岁月流不走真诚。愿我们在炎热的夏日，身体好，心情好，一切都美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上午好。
0: 哎，你好，王叔叔，上午好。
1: 哦，是我。
0: 嗯，欢迎。
1: 今天打通第一通啊，非常高兴啊。
0: 很幸运哈。
1: 嗯嗯。今天我不吹口琴，我唱一首歌吧。嗯、
0: 好嘞。
1: 唱一首《人在旅途》的主题歌。
0: 嗯。
1: 现在我的声音状况好不？
0: 挺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就叫《人在旅途》吗？
1: 主题歌，对。
0: 嗯，
1: 对，主题歌。嗯，
0: 好嘞。
1: 你听听听看啊。
0: 嗯。

只要你想念我，我不怕你孤单寂寞，只要你想起我。

从来不愿命运之错，我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做了我。

没有分别，痛苦时刻你就不会在意我。千山万水脚下过，你的心事更蹉跎。

0: 好了，唱完了，
1: 非常好听哈，真是又经典又励志的一首歌呀，是一代人的回忆。
0: 啊、
1: 嗯，
0: 我刚刚找出来，我一看挺好，翻录屏再唱啊。
1: 不错不错，真的，这首歌在1985年的时候，它是新加坡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后来呢，因为传唱度特别高哈，在《夏洛特烦恼》这个电影当中又作为插曲，后来被很多歌手都翻唱，有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特色。
0: 是，是的，是的。
1: 好，
0: 非常喜欢这个歌。
1: 嗯，
0: 八十年代好像特别流行的。
1: 哎，对，在当年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好，那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陆平老师。
1: 没事。哎，感谢您，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连刚带来的一首老歌，人在旅途当中的主题歌啊，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刘先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来自安徽芜湖。
2: 对对对对。
1: 好，今天表演什么？
2: 我今天演的是小白羊嘛。
1: 小白羊，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啊，请你讲一点故事啊。
1: 哎，

0: 好嘞。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精彩的演奏。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在1982年的时候，作词人梁尚权受战友的邀请到新疆军区去体验生活。那么在看到公路边一排排的参天白杨是翠绿又挺拔，于是他就联想到英姿挺拔的战士们。后来呢，梁尚权又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大兴安岭的林区去体验生活，在中苏边境线上，一座座哨所高耸立，那站岗的战士就像白杨树一样非常挺立地站在边防线上。于是他就有了创作的灵感，在1983年的时候，他在呼伦贝尔就写下了《小白杨》的歌词。与梁尚权同行的作曲人声茂看到了歌词之后啊，就为他谱了曲，但是呢却未能传唱开。不久，梁尚权把歌词发表在解放军歌曲上，作曲人世新看到之后深受感动，又为其谱了曲，最终就听到了我们最终版本的《小白杨》。嗯，
0: 这个已经开始的道路了。
1: 之前这个《小白杨》有一个曲子，但是没有被传唱开。后来世新又重新作曲，这首歌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哦，人也这样的。
1: 对，好嘞，那感谢刘先生。
0: 好的，感谢陆星老师。好的，谢谢。
1: 好，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带给我们的一首老歌《小白杨》。这首歌歌颂的是具有白杨精神的人，是为祖国奉献青春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是在祖国大地上纵横绝荡，用血书啊，来用鲜血书写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那么这首歌表达了边境军人对于祖国边疆的火热情怀，诉说着老百姓对于边关战士发自内心的一种赞美。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唱一首军歌，说句心里话。
1: 好嘞，都感觉在八月份的时候一定要唱这样的歌才好，能抒发我们的情怀，是吧？
2: 真是。
1: 嗯。

心花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一身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当兵，来来来，就是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把围咱妈妈，谁来把我？

0: 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前的路上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来来来，有锅才有奖，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来来来来来，话虽这样说，来来来，有锅才有奖。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高叔叔，歌唱的太棒了，特别高亢明亮的一首歌。嗯，
2: 信号好不好？
1: 挺好的，非常好。
2: 那我这嗓子也老化了。
1: 没有，没有。和我十几年前我们刚听到的时候一样，没有改变，
2: 是吗？
1: 嗯，非常棒。
2: 嗯，但愿如此吧。
1: 爱听您唱歌。嗯，
2: 那录配音就到这了啊。
1: 好嘞，好，谢谢高叔叔，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嗯，好嘞，再会。很难得能听出快八十岁高龄的这个高双成能依然用高亮啊高亢明亮的嗓音带给我们这首好听的《说句心里话》。在1979年，作词人石顺义下部队体验生活的时候，他经常会问战士们最想做的是什么。战士们共同的心里话就是想家。受到战士们的感染，石顺义决定以想家为主题给战士们写一首歌。一直到1989年，十年后的一天早晨，石顺义才有了灵感。他决定把战士对家乡、对亲人和对祖国的感受都通过想家这个主题结合起来，最终写出了《士兵的自白》这首歌词。作曲人世新在完成曲谱后找到了郁钧剑来试听，希望他能提一些建议。郁钧剑认为曲名不太合适，之后石顺义就将曲名改为《说句心里话》。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你好，罗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3: 我今天试着唱一段野猪林的高脖子唱腔。
1: 嗯，好。

我情。

暗恋的初遭陷阱，拼搏的热情和执念，到如今身陪别人受费心多有痴难疼。

不是心太狠，害得我母亲变离散，我已花半斤，老子战斗是我心，但愿得我妻无恙。

0: 是
1: 叹气人，劝你们住手休凶狠，80万金金交头水不稳，我忍怒，我忍了。

0: 好了，对不起啊，有些地方唱错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能完全听懂。
0: 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您。嗯，好，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京剧《野猪林》选段。这一段呢，京剧《野猪林》是取材于《水浒传》的第六回到第九回，讲述的呢是北宋禁军教头林冲遭到高俅构陷，发配到沧州，鲁智深、野猪林解救，陆谦火烧草场等情节，最终林冲山神庙复仇，投奔梁山的故事。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千万别忘了动动您的小手给我们点点赞，也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了解知道老年聊天室节目，同时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
2: 好。今天终于追上咱们这个节目了，
1: 我好长时间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2: 星期五有，完了后来那边没有了，打不着了
1: 啊。
2: 后来今天挪到礼拜一礼拜二来了。
1: 哎，对对对，改在周一周二了，从上周开始
2: 啊。
1: 嗯，
2: 所以今天我就盗梦打我们的小智能音箱都收不到咱们这个节目了
1: 啊。用手机听啊？
2: 一听盗梦打的。
1: 嗯嗯，您用手机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2: 是吗？
1: 嗯，
2: 哎，那好，
1: 好，今天唱什么歌？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看见怎么格外情》，这不来的这都刚过了八一嘛，
1: 嗯，
2: 一首歌颂军民一首情的歌，
1: 好，
2: 歌颂咱们的子弟兵。
1: 嗯，好，
2: 嗯，
1: 那您现在开始。
2: 好的。

成挂，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了

哥哥，刀劈过汉奸，枪击鬼子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鬼子，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建筑，一同呼救手。

又去大江北，人皆尽战斗。

山间，山下人来随盼人，盼来了老八路的结伴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咱们的恩情说不尽，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非常棒，唱得特别好。其实这首歌不是很好唱的，嗯，但是您表现得非常完整。嗯、好，感谢您的参与。
0: 哎，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老歌《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每当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看见你们格外亲》，就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年代，令人浮想联翩。几十年来，《看见你们格外亲》这首歌也是唱遍了大江南北，献给了各界亲人，在国外侨胞及外国朋友心中也曾留下了这支歌的歌声，它曾经影响着我们几代人。可是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可能很多人都并不了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做一介绍。我们就告诉您，这首歌是来自于河北坝上的张北县镇海乡。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林先生，您的电话接通了。林延青，您还在吗？看来可能没守在电话机旁哈，那我们就暂时把这部电话切断。欢迎您再次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展示节目。好的，问候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杜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严先生，上午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找地上，那个安子不信号不好，我挪挪味，
1: 换换地方，挪挪味。
2: 我才跟下来了。
1: 嗯。好，今天唱什么歌啊？
2: 嗯，唱军旅歌曲吧。
1: 嗯，
2: 对，8月份唱军旅歌曲，
1: 嗯、
2: 唱军歌声声。
1: 军歌声声，好的。
2: 嗯、我广播关点，太大声。
1: 嗯、对对。
2: 啊，这声小了。
1: 嗯。好，那您现在开始唱。
2: 哎。
1: 嗯。
2: 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当过兵的人都会这样对你说，说苦也是苦，说乐也是乐，时时刻刻紧紧张张，严肃又活泼。流一点血汗并不算什么，英雄顽强都是好小伙。风吹雨打从来不低头，再苦再累也尽兴唱着歌。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当过兵的人都会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说乐也真乐，上铺下铺左派右派兄弟有许多。热血的男人离家算什么，团结友爱传统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

0: 最爱的还是祖国，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当过兵的人都会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说乐也真乐，时时刻刻紧紧张张，严肃又活泼。嘿，嘿，嘿，嘿，嘿。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我，高山大海也在陪伴我，绿色金影处处都是歌，这个声声回荡在锦绣山河。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我，高山大海也在陪伴我，绿色金影处处都是歌，军歌声声回荡在锦绣山河。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我，高山大海也在陪伴我，绿色金影处处都是歌，军歌声声回荡在锦绣山河。锦绣山河，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您叔叔，这首歌唱得不错，信号也挺给力的。
0: 我搁窗跟前儿，我搁别人不行，逮住个窗跟前儿了、
1: 挺好，挺好，唱得铿锵有力。
0: 谢谢、
1: 好嘞，谢谢您叔叔，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军歌啊，是献给所有的军人。这首歌的名字叫《军歌声声》，每一句呢，歌唱的都是军人的情怀，也都充满了热血，让人听起来就会激情澎湃，非常沸腾的一首歌。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的才艺，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开通。问候下一位8581-599，你好。
2: 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
2: 刚才
1: 何女士。
2: 刚才那个大哥点赞。
1: 好，谢谢。
2: 我唱《涛声依旧》。
1: 涛声依旧，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带走一袋雨后，让它温暖我的双眼。我失望了。我怎么搞得太紧张了。那我重来。
1: 好。
2: 带走一袋雨后，让它温暖我的双眼。还是想不起来，我换一首可以吗？
1: 好，换一首。
2: 好，我换一首。换一首，就是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1: 好。

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

0: 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感谢您精彩的演唱。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军歌《说句心里话》。这首歌在旋律的音域幅度上是比较宽的，从全曲的最高音的拉到全曲最低音的哆，它的整个跨度呢是13度。从情绪上呢，也表达了创作者想表现出的这种胸怀宽广的气魄。歌曲虽然唱起来主要情绪让我们感觉是很平稳的诉说和一种表白，但是在平缓之中也蕴含着激情，很多的节奏啊、标点啊都表现了这种激情，如果能把它们表现出来，那么这首歌您就唱到位了。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刘女士，上午好。
2: 你是陆行呢？
1: 是的。嗯，
2: 我哎，今天又见面了。今天唱一首《人民军队忠于党》。
1: 好的，
2: 和我是一个兵。
1: 哎，和我是一个兵。啊，两首歌哈。好，那先出谜语吧。
2: 对，好。身子细小三寸多，行动先把帽子脱。颠倒走路头朝下。能替人们把话说，这是也是学习用句。
1: 好，
2: 嗯，哎，
1: 开始唱歌。
2: 人民军队忠于党，雄伟的井冈山把义军驱红，开天辟地的为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25000里，万水千山，突破重围去抗日，高举红旗上延安，为慰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抗战8年多，打败侵略者，解放战争得胜利，建立人民新中国，成长壮大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伟大的毛泽东。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保卫祖国做栋梁，人民军队忠于党，共产主义定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万岁毛泽东。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0: 嗨嗨嗨哎嗨嗨，眼睛看得清，枪杆握得紧，谁敢发动战争？鞭子打他不留情。好了，唱到这儿吧。
1: 好，给您的歌声点赞。好，接下来给我们揭晓谜底。
0: 谢谢。嗯，身子细小三寸多，行动先把帽子脱，颠倒走路头朝下，能替人们把话说，这是钢笔。
1: 嗯，好嘞。
0: 嗯，
1: 那谢谢，谢谢您。好，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两首军队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和我是一个兵。人民军队忠于党这首歌呢，是一首群众性的队列歌曲，所以它叙事精短，节奏非常明快，而且曲调简单又朗朗上口，表达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光荣一员的这种自豪感，同时也歌颂了人民军队的光辉战斗历程和对党的无比忠诚，表达人民军队的忠诚和担当。在下一首歌当中啊，我是一个兵，说到他的创作背景呢，是1950年的时候，陆源和岳伦所在的第四野战军某师驻扎在湖北湘江岸边的祁阳县城。在副连队体验生活的时候，从连队指导员的口中得知了以传唱而且古劲足的军旅歌曲是严重缺乏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一线的战时服务的文工团文艺工作者，陆源和岳伦当即就萌发了要创作这么一首歌的决心。于是呢，他们就在一个墙报上看到了一首开头为俺是一个老百姓扔下锄头来当兵的这种打油诗。根据这位战士具有代表性的个人经历以及顺口溜的这种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经过加工，最终创作出了歌曲《我是一个兵》。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
2: 哎
1: 哎，你好，是陈先生是吧？
2: 你好，哎，对，我那个电话接通了，我现在就开始了。
1: 啊，您想唱什么？今天
2: 唱那个人民现代京剧四十五山选段《十八反动派一扫光》。
1: 好，那您现在开始。
2: 开始，嗯。

扬飞雪满天里，巍巍崇山披烟装，好一派北国。

啊，怎么容忍虎去狼来在手床上当公羊，只愿容我千金放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烈焰势不可挡，夜放金，短暂千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哪怕他内江勾结假谈真打，明枪暗箭百般的花样，怎容我仇恨在胸，正义在手，以当时是把那反动派一扫光。谢谢，唱完了。
1: 不错不错，唱得非常棒，很有味道。嗯，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感谢长春听友陈喜九带来的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叫是把反动派一扫光。这是经典唱段把剥削根子全拔掉里的核心歌词，充满了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段唱词呢，是以坚定有力的这种表述，展现出剿匪小分队战士们要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群众铲除压迫的必胜决心，传递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战斗信念。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
2: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
2: 哎，好嘞。
1: 嗯，是郑先生是吧？
2: 对
1: 啊。是我们的新听友吗？
2: 我也是经唱歌，不过我没加咱们亲
1: 啊。好，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给大家唱一首江山无限。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好嘞。你这里边怎么有别的声音呢？我听
1: 啊。没关系，是我的背景音乐
2: 啊。好啊，来，我唱了啊。
1: 嗯。
2: 五花马，青灯点，江山无限，夜已沉，酒已沉，心也轮转。群南走北，悠悠暗示世上善恶谁能断？群南走北，悠悠暗示难逃天地人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双元车，乌篷船，山高路远，井也罢，梦也罢，人生苦短。千古帝王，悠悠暗示难吃上善恶谁能断？千古帝王，悠悠暗示难逃天地人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完了，挂断了，好像是。
1: 很好听啊，我都陶醉了。这首歌真的很难唱，但是您却唱的音特别准，节奏也准。
2: 记不住词儿。
1: 很好听，很好听。欢迎您以后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啊，咱们挪礼拜一礼拜二几点开始啊？时间变了吗？
1: 十点没有变，上午十点到十一点。
2: 啊，礼拜二也是。
1: 对，周一周二。
2: 好嘞，
1: 哎，
2: 谢谢，
1: 好好感谢您，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嗯。好，感谢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听友郑玉莹带来的这首《江山无限》，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看的经典古装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大家一听啊，都感觉非常的熟悉哈。它是在1998年正式发行的，是融合了传统的老生唱腔的国风经典作品。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但是大家非常的踊跃，而且也特别感谢在视频前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像金龙，还有给我们点赞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会飞的鱼啊，韩老师，还有淡然，还有很多春雨啊等等，同时还有叫北平的，谢谢您对于我的喜欢，对于我们节目的喜欢和支持，感谢大家给予我们节目的关注和点赞，那也感谢在收音机前一直收听和关注节目的听众朋友。明天呢，我们精彩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热线来展示您的才艺。如果想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可以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次节目再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无聊的时光也都是限量版的。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时间久了便是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对你的好，便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有一天不对你好了，你便觉得怨恨。其实不是别人不好了，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而幸福的根源就在于感恩。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

0: 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915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单身母亲，单亲母亲。
0: 嗯。
1: 然后我女儿今年16周岁了，上高一。
0: 嗯。
1: 我现在有点乱，有点抓不住重点。我大致的说，然后你想问我
0: 什么，你就往后说啊。哎。
1: 嗯，你再帮我抓重点问我。我和他爸爸是在他大约1-2岁的时候离婚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带着他，然后他就相当于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吧。小的时候我还没觉得他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帮我带他，然后后来在他7岁的时候我妈就去世了，然后就我自己带他，在这中间吧我出外地打工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奶奶带他，他奶奶带他几年之后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就接回来了，然后就一直我带他到现在。然后从他上初2的时候吧，我就发现他之前他挺乖，然后学习也挺好，上初2的时候吧，我就发现他逐渐跟我顶嘴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还好管理，就是起过几次矛盾呢，都被我成功的，就算是化解了吧。然后等到他上初3的时候吧，我确实是在这段时间对他造成溺爱的，就是我总觉得中考是非常非常天一样重要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就错在这个时间段吧，就是非常溺爱。
0: 怎么溺爱了？
1: 顺着他。嗯，生活物质上溺爱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尽我最好的给他。
0: 嗯，
1: 比如说他要什么合理与不合理，我都会满足他。
0: 什么样是不合理的？
1: 比如说他喜欢动漫，有一个叫动漫周边，还有一个就是参加那种动漫展，然后要买那个动漫的西服，很贵。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一次差不多大约要7-800左右吧，然后他那个漫展大约半年，有的时候1年开一次，然后他就要去参加。
0: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家庭就是可能要负担不了这么贵的东西。
0: 嗯，
1: 然后他也不是，
0: 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溺爱他了？
1: 再有就是我觉得情感上吧，有的时候他跟我说一些不讲理的话呀。
0: 什么样不讲理的话？
1: 嗯， 现在回想有点一下想不起来。

0: 总之就是比如咱俩吵架了，肯定是我先低头。
1: 这个你说这话呢，对于我来说没有一点的作用和价值啊，因为我只能通过具体的事情来判断个一二三。因为现在你所说的全是你主观的意识和判断，这个呢其实是不准确的。
0: 嗯，
1: 除非你给我讲具体的事情，就比如说刚才你给我说那个动漫，我只能说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这个啊，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我什么衣服都能穿啊，我什么东西都能吃，我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你的孩子在物质领域，比如说鞋我也要最好的啊，这衣服我也要最好的，不管你妈挣多少钱，我什么东西都要最好的，我还跟人比，那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不能单纯的凭你说一件事儿就来判断这孩子有没有问题，或者说你们俩出现矛盾的时候究竟是谁对谁错。
0: 好，然后我这说的就是有点往长说了，有点久，因为我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的这个问题。
1: 好吧，那你现在说说现在有啥问题。
0: 我们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是他想要养的、我就买了就养了，养的时候我们也说好了，照顾这个小猫的事儿他都来做。
1: 嗯，
0: 我说行，我说那就养吧。养了之后后来这只猫就生病了，生皮肤病了。
1: 嗯，
0: 然后治了很久也没治好。
1: 嗯，
0: 花了很多钱。然后最近呢，那个我的这个生意也不太好做，然后就钱就是挺紧的。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猫啊，明天我还要领它去最后再检查一下，然后我说那个先借我3000块钱吧。然后我朋友说能不能够啊什么的，我说差不多。然后他说要再多贿赂一点，我说不用，我说差不多够了。他说你现在这么紧那什么，这些话就是被他听见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为这猫花这么多钱值得吗？我说那我对他有感情了，也不能不给他治啊，眼看着我说去检查一下，他要确实不能治的病，我说那我就也不能遭罪，我就给他安乐死。我说要是能治，那我去还想坚持给他治。这个猫我大约治了快一年了，然后我这个我跟我朋友通这个电话呀，他就应该是听见了。然后第二天，然后我约他一起看电影。看电影之前呢，咱俩也，我就去那个银行取钱，带着他。然后取完钱看电影，他没说什么。回家了之后，看完电影回家之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同意你明天那个带猫去沈阳看病。你这个钱是跟我林小姨借的，对吧？”我说：“是啊。”我说：“但是，我说我跟他借，不是说我没有钱了。我说我这钱。”我说我在股票里还有钱，我说那个现在不能一下拿出来，我说我是跟他串一下。他说那我也不同意你再去给他治病了，你现在你就给他安乐死吧。我就很惊讶，我说怎么能呢，我现在不能放弃，没确诊他到底是不是不能治疗的病，不能那个放弃他。然后
1: 你对这个事儿有标准吗？比如说到沈阳来治病嘞，医生说还得花多少钱你能接受，或者说花多少钱你不能接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就是说我当时是觉得他如果要是得了一个绝症，就花多少钱也治不好，那我就不能再、
1: 我说的是比如说医生得说了治好得花50万，你治吗？
0: 因为治疗皮肤病不用花那么多钱呀、
1: 我就是告诉你，就说花50万你治吗？那你认为花皮肤病治得花多少钱？反正我觉得就讲这件事儿来说，我觉得你当妈的和当女儿的你们这个角色是倒置的。换一句话说，我倒是觉得你的女儿在某些程度上是要比你理智比你成熟的。
0: 这个是这样的，可是她接下来做了一件事儿，她拿着进我的房间，她说、你要是非得明天去沈阳给猫看病，我现在就把她杀了。
1: 嗯，好了。你认为这个举动有点过分是吗？
0: 相当过分了。
1: 好了，假如说孩子啊，他5岁的时候他不吃饭，你怎么办？
0: 喂他呗。
1: 喂他啊，喂他也不吃，你怎么办？
0: 那就要找原因，他因为什么不吃饭，是生病了还是心情不好。
1: 嗯，心情不好。
0: 那就弄明白他因为啥心情不好呗。
1: 啊，没有啥原因，心情不就是心情不好。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0: 卖小饰品的。
1: 嗯，你今天要问我什么问题打来电话？
0: 我说冒这件事儿是一个体验
1: 啊，是，所以我现在我已经对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吧，你说。
0: 是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说完。
1: 你不用说了，
0: 就是、
1: 你就想问我什么问题，你把问题先抛出来，我看能有没有必要让您继续讲下去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0: 他明天要离开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哈，好啊，
0: 控制不了了。
1: 嗯。
0: 在这中间出了一个比他想要杀害杀猫还要重的一件事，他跟我动手了。
1: 啊。
0: 嗯。
1: 离开家要去哪儿啊？
0: 我觉得他是夫妻说的这句话。
1: 所以啊，我告诉你啊，给你两点提示啊。第一个，我觉得当母亲啊，不单单有钱有爱就可以。啊，还要有做母亲的这种能力。你刚才就跟我讲说，以前可能孩子还挺好，还挺乖，虽然吵两次嘴，但是呢都被你给修理了啊，那时候还挺好管理的。你那个时候包括你现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你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啊就严重的跑偏了。跑偏到什么程度呢啊，那不说十万八千里边也差不多啊。其实所谓的教育孩子啊，这要分两个阶段。
0: 嗯，
1: 什么叫两个阶段呢？就是一个是孩子不懂事儿，孩子懂事儿以后的啊，孩子不懂事儿啊，有些东西是强制去执行的。比如说孩子三岁说脏话啊，骂人，他都不明白这脏话和骂人是咋回事，当家长的要求你绝对不允许说这样的话，这就叫强制，这就叫规则。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都要去执行啊。那么孩子懂事以后呢，在所谓的教育是引导，是把道理给孩子讲清楚，让孩子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做抉择。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好像很有出息，有的孩子就没有出息呢？有的孩子就懂事，有的孩子就不懂事呢？这里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当妈的你自己做的怎么样啊？我觉得你这个妈做的就不是太好啊，很多时候欠缺一种理智啊。第二件事就是一个是你当妈的你自己做的怎么样，第二个就是你对孩子的引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啊。现在呢，我觉得你不用再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了，你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你好好跟他聊一聊啊，你让他说一说他对你的这些所谓的意见或者建议，然后呢跟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你养猫你有爱心，我很赞同，我很赞赏，但是借钱给猫治病我头一回听说。
0: 都不能眼看着他就死了呀。
1: 我对你这种事情不做评价，我只是告诉你我头一次听说啊，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做不做你的事儿。
0: 嗯，
1: 再见。
0: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

0: 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好，来迎接尾号为930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江叔叔吗？
1: 你好啊，说吧。
2: 哎、你好，哎，我老听你节目，这个听习惯了，你讲的特别好。另外我这有点苦衷想跟你唠唠呀。
1: 啊，我们聊聊说吧。
2: 今年27岁。
1: 啊。
2: 啊，我的家庭对我花钱什么的特别，这个说我花钱特别冲。
1: 嗯。
2: 我也一直想不开，做一个年轻人吧。
1: 嗯。
2: 其实肖江这么说吧，做一个年轻人花钱多点也是这么说吧，也是这社会也是物价太高了吧，这么说吧，我想一直想自己出来想当过吧，一直也是我家庭是离异的。
1: 嗯，
2: 我爷我奶吧从小给我一直5岁拉到现在。
1: 嗯，
2: 我也是没啥出息，也是没啥技能。像江，我现在我就想求你帮我出个主意，你像我这种生活方式怎么来去控制自己花钱？
1: 你什么叫
2: 什么
1: 你？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
2: 啊，行。
1: 你27岁，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现在什么工作也没干。
1: 什么工作也没干？你觉得这正常吗？
2: 不太正常。
1: 是吧？你自己都承认了这不太正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你没有出息，没有技能，谁天生就有技能？
2: 但是像江这么跟你说吧，也不是天生谁有技能或者天生谁有技术，我就感觉我现在活得有点自卑。
1: 你当然会自卑了，你27岁连一点正事儿都没有，能不自卑吗？你现在有自卑还是好事儿，如果你沾沾自喜的话，那就是不可救药了。
2: 对，你说的也对，
1: 是吧？你要觉得你现在还不错的话，那你就一句话都没有必要和你说了。正因为你现在感觉到自卑，所以我觉得你还不是无可救药。
2: 但是我现在把工作找的所有工作感觉有点不太合我意吧。
1: 现在你根本就谈不到这工作你的感觉，现在你也根本谈不到合不合你意。道理很简单，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现在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权利去选择工作。
2: 嗯。
1: 哎，第二个，现在你每花的每一分钱还都是家里的钱。
2: 对。
1: 是吧？所以现在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像绝大部分27岁的男人一样，首先最基本的自己能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你要都不具备的话，再谈别的没有意义。
2: 对。
1: 是吧？你说你花钱多花钱少，这多和少是两个概念。首先说什么算多什么算少。第二个方面，这钱如果是你自己赚的，即使你花的多一点啊，在你自己的收入范围之内，你即使花的多一点，用你的话说什么物价高什么年轻人可以，这都可以理解。但现在你花的是家里的钱。
2: 对。
1: 所以现在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什么？你先找一份工作，先能够达到自己养活。

0: 自己的这么一个程度啊，别买一根冰棍都得和家里要钱，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我和你说，别说自己没出息，出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一天一天积累出来的。你说你没有技能，谁也没有技能，有没有技能看你自己去不去努力，看你自己去不去学啊。
1: 对，
0: 我们再见。
1: 嗯，
0: 好，雷英，这位号为831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小江吧？
0: 嗯，我是，你好。
2: 我吧，真是想给你打电话，完了就今天鼓起勇气了，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事儿。
0: 嗯，说吧。
2: 那个，我和那个小孩他爸爸，就是从处对象的时候吧，父母就不同意，因为他是外地的。
0: 嗯。
2: 完了，父母也不同意，完不同意。不过处了时间挺长，完了不同意，万一结婚了，结婚完现在小孩2岁半，不过小孩他爸爸，就是吧，跟那个我妈的，就是他就是不太会说话，也不会来事儿，完脾气有点犟。完你怎么说他也是这样，完了5年了他还是这样事儿的。完我妈呢反正也挺那个，也挺就是挺有点就像是看不上他，就是因为处对象就不同意嘛。完你说我在中间也做工作了，完两边都做的也不都太好。你说还应该怎么就是怎么调解呀，就是
0: 不用再调解了，也没有啥事儿了、
2: 啊、
0: 调解啥呀。
2: 就是那你说我妈那天也总生气，完了
0: 你和你母亲在一起生活吗？
2: 不生活呀，不过小孩小，有的时候我老给孩子送过来，我有点什么事儿了，因为他是外地的，爷爷奶奶离得远也照顾不到。
0: 哦，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2: 啊、我现在没有工作。
0: 你没工作你不好好带孩子，还把孩子往父母那儿送？
2: 不，我现在正想找工作，因为孩子才2岁嘛，我想找工作了，完给孩子送幼儿园了，就是小孩从
0: 现在吧，
2: 现在我一直带孩子。
0: 哦，你现在吧，
2: 啊、
0: 我跟你讲啊、
2: 嗯，
0: 你得先看看你父母愿不愿意给你带孩子、嗯、啊。如果你父母不愿意给你带孩子的话，你最好别往你父母那儿送，因为你父母本身对你的婚姻啊，就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你这女儿本身就不咋地啊。他不愿意给你带这孩子的话，你千万别去勉强。
2: 啊
0: 啊！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呢？现在呢也没啥事儿啊。他俩之间呢，咱们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冲突，就没有必要非得去调解，是吧？那有的人呢，咱们说关系挺好的，那有些人关系一般，一般就一般呗。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行了呗。
2: 那是我妈，她老生气啊，老说那小孩他爸不会说话呀，又犟啊，说的。
0: 哎，你老不搭这茬儿啊，就你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你一天乐乐呵呵的，很幸福，日子啊，芝麻开花节节高，你父母就不说了。
2: 啊，那小孩他爸呢？
0: 啊、
2: 他的性格，你说也不会来个事儿、啊。
0: 人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
2: 啊，
0: 是很难去改变，是很难去调整的。
2: 啊，那你说我妈要跟我断绝过那个，就是断绝关系了。
0: 因为啥事要断绝关系啊？
2: 就因为这事嘛，就因为那个，就是小孩不同意我找这对象，完了结婚以后，完了那个也不会说话，不会来事儿，也不来看他啥的，完了他也看不上，完了还打工的，完了没有给我带孩子，婆婆家也都不管，就是。
0: 所以呢你现在真就得自己带孩子啊。
2: 是，我一直都自己带孩子，就是那你说我妈都要断绝关系，这个也先不理他呗。
0: 那有啥办法呀？
2: 那断吗？
0: 你说呢？
2: 断不了。
0: 好，知道啊，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啊。
3: 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牧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Q10，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迎接尾号为93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
0: 哎，你好。
1: 我有正事，前两天吧，我给你发过一短信。就发过微信，就是说我3年前吧，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我呢今年40多岁吧，就是说40多岁，就是现在说不说实际岁数了，完呢，我是属于未婚的，他家是农村的，我呢是从小在他那边农村长大的，
0: 在哪儿长大的？
1: 在一个，
0: 在哪儿长大的？
1: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家沈阳的，我父亲是湘江之星，就是说我在他那个地方，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吧，3年之前我跟他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们俩处了有半年左右吧。他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就是说跟父母见面嘛，他对我挺满意。完然后呢，从他家回来以后，他父母就是说不同意。
0: 不同意啊？
1: 对，他父母不同意，就是说那意思就是啥呢？我经济条件方面可能要差一点。他呢对我呢是就是说一心一意的。完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呢，这个事儿你家父母要不同意，我说咱俩就算分手。他呢还不同意，他说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先这么处着，就是说那意思说等父母年岁也大了嘛，就是说有今天没明天呢，就是说先这么处着。我说那你要是说非得要处，那咱就真处了。结果呢他父母呢就是中间给说啥

0: 说你该咋整你就别跟他再处了，就是意思别跟我处了。
1: 嗯，
0: 完他也跟我说了，我说那你行，你要是说你要有合适的你就找。
1: 嗯，
0: 但是我给他处，因为啥呢，我这人吧就是属于就是说那有点特好心了，就是说对他我挺同情的。
1: 嗯，
0: 怎么同情呢，他一个农村人吧，就是说不是说像别人呐、啊，就是说很精的那种人，他就是说实惠的吧，就有点傻了，他心眼太少、
1: 哎我问你一句啊，你给我讲的这些事儿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三年之内的事儿
1: 啊。你继续说啊。他比你小几岁？
0: 然后，小一岁。
1: 他也没结过婚吗？
0: 他结过婚，离婚的。
1: 哦。
0: 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在农村来说，特老实的那种人。
1: 嗯。
0: 完，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想处对象吧，我说我也寻思让你处、
1: 嗯，
0: 我说你处呢，就是说像你这种性格，像你这种人，就是老实还没心眼儿，我说你在沈阳的地方呢，你最好就别找对象，你家那边要是给你谁给你介绍对象，你就回你家那边去。
1: 嗯、
0: 他也同意了，他家那中间也给他介绍过，
1: 嗯，
0: 介绍过呢，他每回都介绍吧，他都跟我说，我说那我说你支持他，我说你去看，我说你去处，
1: 嗯，
0: 结果每一回他都是没有看成，没看成的这中间呢。他有一次吧，就是说去年他在沈阳自己偷了摸的，就是说没跟我说，就是出了一个沈阳市的，但是他每回都不要给我打电话嘛，
1: 嗯，
0: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他不用说，就是正常聊天我都能感觉出来，他就是说跟我撒没撒谎，
1: 嗯，
0: 我就感觉说他这边就是处对象，
1: 嗯，
0: 处对象以后呢，完我就问过他，我说你究竟处没处，他说没处。没处完，有一天晚上我就特意去盯了一下，结果他就跟那男的走了。
1: 嗯，
0: 那天晚上我给打电话，他也不接，把手机现在给关了。
1: 嗯，
0: 我关了吧，那我就不管你了，对不对？你家也不同意，你现在你背着我又处对象，我说那咱就拉倒呗。就是，结果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打电话的什么意思呢？他没跟我说那个，他以为吧，我不知道他这中间不处那对象吗？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那意思我就明白了，人家不要他，就是说人家没看上他，他还想跟我再去处，我就说了，我说不能处了，完他就跟我俩哭，
1: 嗯，
0: 就这个那的，他说的这个完，我说那我人嘛心也软，挺我另外一个我也得挺同情的，就是说一个女人在外头像他这样的老实的，
1: 现在你们俩什么情况？
0: 现在吧，就是一直在继续这么处着呢，处着呢。但是吧，往我中间吧，我就问我了一句话，我说的，咱俩有没有？
1: 你想问我，你想问我什么？
0: 我现在是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我不说这一半了，我就问我了，我说你想不想跟我，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要结婚？他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的情况下，我说咱俩就分手吧。分手呢，他也不同意。
1: 你想问我什么？
0: 就是说，我想问问你，就说这件事情，我究竟该怎么办？
1: 你到现在为止还认为他单纯吗？
0: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
1: 啊，
0: 现在就是他有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是比方说他瞒着我都能看出来，他跟我就是说，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0: 问的对的，
1: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啊！
0: 没有没有，
1: 我告诉再告诉你一遍，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女的背后有太多的事情你不知道了。
0: 中间有些事我就不说了，
1: 不管说与不说，我只能告诉你啊，就通过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就可以判断出来，其实他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啊。你认为他单纯，恰恰证明了是你单纯的问题啊。现在问你，问我说能不能继续下去了，你看你想要什么。人家有过婚姻，甚至可能说不对婚姻不太在乎了啊，因为人家可以靠什么都可以吃饭。如果说你真想要一个婚姻的话，你跟他能扯得起吗？
0: 那肯定扯不起。
1: 我不知道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我说不明白。从你的话里当中呢，还看不出你对他有什么爱来啊。然后呢，还总是在一块扯，我挺不理解你的。因为一个人真爱一个人，你能让他去处对象吗？如果你要真爱他的话，那你就彻底的去远离他，是吧？因为人家已经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了，说跟你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块儿。那你说你在这是究竟是干啥呢吧？
0: 对，我说的这个，现在就纠结就是这个问题。
1: 你还有啥可纠结的？现在我把这事儿给你挑开了，挑明了，你还纠结什么？
0: 对对对对，
1: 赶紧跟他分开，以后也别再联系了啊！既然他都告诉你不可能有未来了，别再跟他接触了啊！
0: 嗯，
1: 再见，哎。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好，来迎接尾号为484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是我吗？
1: 是你。哎，
2: 我也是跟您讲。
1: 嗯，
2: 我们是后子型的家庭，完了那个老伴吧，有一个时期不吃也不喝也不爱动弹，我就给他们亲属打电话，因为我身上吧也有伤，我都78岁，我也整不动他。完了他家的亲属说什么呢，他要不上医院去，我们还能绑架他去吗？完了现在吧 这情况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我的老伴儿吧，现在是在医院抢救呢，抢救过来了。我怕追究我的责任。
1: 追究你什么责任？
2: 我给耽误了呗。
1: 怎么耽误了？
2: 我根本整不动他，我们住在6楼。
1: 怎么耽误？

0: 他们会怎么追究你的责任？
1: 就是说我
0: 他们会说什么？
1: 我没领他上医院，就耽误了他。
0: 当他有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通知他的亲属和子女了吗？
1: 通知了。
0: 通知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管啊。
1: 好，谢谢。
0: 你告诉他啊。
1: 嗯。
0: 第一个，跟他们说，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事实上，你们啊，作为子女来讲，你们有责任，啊，作为亲属来讲，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份情谊，是吧？第二个，我现在啊，也这么大年龄了，你跟我们导播说已经78岁了，是吧？
1: 对。
0: 你说我能做到的，我都已经做到了，是吧？我没有那个体力把他扛到医院去，啊，我没有那个能耐说，啊，做其他的一种选择。我也是一个需要别人照料的这么一个年纪了，你们怪不着我，是吧？如果你们怪我的话，咱们法院见，那叫你们有本事，是吧？你们要能把我告倒了，我都接着，我都受了。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有没有这个勇气，有没有这个能耐，你到法院去告我，嚼舌头算什么本事？
1: 嗯，
0: 是吧？你说现在了，老人是这种情况啊，不管是你们的父母也好，你们的亲戚也好，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在追究他老伴的责任，你们觉得你们是什么用心？
1: 嗯，
0: 你跟他在一块过多少年了？
1: 26年了。
0: 26年了。
1: 嗯，
0: 你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没有孩子。
1: 嗯。
0: 老头有几个孩子？
1: 一个。
0: 你跟这孩子感情怎么样？关系怎么样？
1: 他和我不好。
0: 和你不好。
1: 嗯。
0: 因为什么不好？财产吗？
1: 因为不好，这可能就是。说不上，反正就是他的儿媳妇儿，他儿子，对我总是湿湿哒哒的，我在精神上受折磨。他虽然不常来，来了一次几句要人命。
0: 啊，你有退休金吗？
1: 有。
0: 哦，假如说老伴儿以后走了，你怎么办啊？
1: 我有2000出头的退休金，还对付活吧。
0: 有没有亲戚或者朋友比较能直近的或者能靠谱的？
1: 没有，有继母的那个弟弟妹妹，他们都不管我。
0: 您70多岁了？
1: 78岁。
0: 连亲戚也没有？
1: 亲戚嘛，离这没有，外甥有。
0: 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家的孩子，到时候能管你一下？那单关有钱没用啊。
1: 对，没有。
0: 是吧？咱说，我不知道你和老头来有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啊。
1: 共同的财产就是现在住的房子。
0: 是啊，等到如果老头没了的话，这房子会有
1: 我的
0: 啊。
1: 他会撵我的。他和邻居已经发出信号了，就把我撵走。完了让他。让那个小子的老头儿子的闺女搁这住。
0: 你不说老头就一个孩子吗？
1: 老头儿子的姑娘。
0: 哦哦哦，我懂了啊。
1: 嗯，
0: 就是到那时候，如果真打官司的话，你得需要有一个人帮你去处理这个事儿啊。这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1: 是房改房，就是原来是叫
0: 什么时候改的？
1: 就是那个原来收房费，后来卖给自己了。
0: 什么时候卖给你们的？
1: 好像是90年以后吧。
0: 在你们俩就是登记结婚以后吗？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房子有你这一份儿，咱们说也得有人去帮你办这个事儿啊。
1: 嗯，没有人。
0: 你看你跟他过这么多年，其实你照顾他。
1: 嗯。
0: 说实话，你得到了些什么？
1: 我啥也没得着。
0: 啊，不管怎么说啊，假如说到时候找人帮你去打这个官司也好，或者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好，花点钱都合适啊。
1: 哦，
0: 好吧，
1: 我
0: 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嗯。
2: 随风说，笑江，我肠胃不好，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天道酬勤说，肖江你好，我订了5盒睡眠宝，还多给了一盒，后台人员服务态度还挺好，睡眠质量变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

0: 来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睡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3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电者尾号为176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笑笑。
0: 哎，
1: 哎哎，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1: 嗯，关于我姐吧，那个上个月26号啊，那个没了，没了以后啊，他家呢现在呢4个孩子，
0: 嗯，
1: 4个孩子就用这个这点抚恤金呐，就是闹得有点不可开交。闹得不可开交，问题在哪呢？我姐吧，在临终之前，在我有个小外甥，就是那个姑娘没结婚，没结婚呢，我姐的意思啊，那个那几个孩子吧，都结完婚了，都给钱了，那个说的那意思呢，当这4个孩子面前说啥呢？给这孩子3000块钱，现在呢，就是啥呢？老大不同意，完了老二也不同意。我就合计吧，他们现在这个抚恤金吧就不想取，你这整的吧挺闹的啥的，谁到了新那个肖江老师啊，我半年前给你打过一个电话，就我姐有病的时候吧，他们都没人管，尤其那老大根本就30年就没迈过我姐门口，知道吧？
0: 你要问我
1: 什么？现在你看我就说啥呢？现在这个钱没人取怎么办？
0: 你要插手这个事儿吗？
1: 因为那是我姐，虽然是
0: 你在孩子们的心里边有地位吗？
1: 那个我那外甥女儿吧，还能听我点儿，那小外甥还能听点儿。
0: 这你要在四个孩子心里边有分量，你才能够说话。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儿，你是个外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建议你不要插手这个事儿。
1: 是。
0: 因为人他你那外甥根本就不讲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啥难听说啥，你当舅舅的咋整？你还能打他呀？
1: 现在他不是打的事儿，我那外甥都比我大，都60多岁了。
0: 是啊，所以你这他真说你骂你几句，你咋整啊？
1: 目前还不敢。
0: 你不信你说说试试。
1: 26号，我姐。
0: 你说说试试，你看看他骂不骂你？
1: 我说了，他也不敢跟我俩对夹，他也不敢跟我俩干啥。说了
0: 说啥了？
1: 你知道不？我说你老大，我说你30年。你没给我姐包过一回饺子，
0: 你说这些有啥用啊？不是说这个那啥那个抚恤金的事儿吗？
1: 对对对，我说我那意思啊，你没有资格领那个钱。
0: 说完管用了吗？
1: 倒是他不吱声儿，反正
0: 管用没啊？解决没啊？
1: 没有。
0: 你再说一次试试，你好心你真试试，但是挨揍你别怪我。
1: 那倒是。完，现在还有件啥事儿呢？我这外甥女儿吧，这一股火。这两天这拔牙一检查呢，出现那个子宫癌了，完我寻思我再调解调解的，让他们少。
0: 你调解不了，
1: 是吧？
0: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一想，他都30年没登门了，这矛盾得多大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你能调解得了的吗？这是你调解不了的。一个是矛盾很大，另外这个人的人性啊，都没法来说，对吧？
1: 对对，
0: 我们没有那个能耐说把他教育的跟正常人一样，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插手。你还有一种解决方法，现在不就差3000块钱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3000块钱你出，你干不干？
1: 那我有点亏点儿，
0: 所以呀，你既然这么想，你就不要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事儿了啊。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
0: 哎，来电尾号为46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我有一个事儿憋着我好几个月了，然后那可生气可生气，睡觉都是一宿都睡不好，就想着这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我这邻居的事儿。我这邻居是一个老太太，70来岁，完了她吧就冷不丁的有一天，她就说我那什么，扔她家那个鸡架里的那个石头子儿的，说6-7个石头子儿，还捡起来看，她说瞅你扔的，这是第二天就问我。哎，我说我连个土炉炕没扔，咋能说我这话呢？他就随便赖我，赖完了吧哈，他就是上当街，农村嘛，上马路那嘎、就是就骂我去了，就是这说是我扔的了，就说我坏呀，为什么有病啊？啊，因为你太坏了，咋地？我听了心都嘚瑟了，肖江老师，那这事可怎么办呢？
0: 不用办啥呀，就当没，不用办，就当没听着。
2: 事儿虽然小，但它影响面大呀，能影响我这下半辈的生活呀。
0: 那是因为你太过于脆弱。
2: 那我就想咋处理呢？
0: 不用处理，对，
2: 就这么简单呐。
0: 就这么简单。
2: 那我还吓气够呛，还你说。
0: 气够呛，说明你心量太小了。
2: 那这还不是个事儿，那我就明白了。我以为这是大事儿。
0: 其实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啊，你肯定哪个地方惹着人家了。
2: 没惹着我，
0: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或者你没这么认为。
2: 哎，我想过。我想过这个事儿，可能我是哪嘎伤了他，我不知道哈。
0: 对呀、啊。
2: 哎呀。
0: 你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2: 我自己生活在外面打工，那我就给你通的电话。
0: 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事是老家的事儿吧？
2: 对，我在家的时候，这我都出了3-4个月了，我是那个做保姆工作的。
0: 那你天天合计这事儿，保姆你能干好吗？
2: 是影响我的工作了，所以我就是紧忙着问问你。
0: 不是别人影响你工作了，是你自己的问题。
2: 哦，
0: 我要是你的雇主，我肯定想个借口把你给开走。
2: 哎呀，那我对不起这个大姨了。我不总想，就是有时候说不定哪一天就想了。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吗？
2: 亲人，爱人在大连打工，儿子在武汉打工。
0: 那你家多好啊。
2: 他在马路上说我影响太不好了，我可重视名誉呢。
0: 对，那你这不叫真重视名誉，重视名誉是从哪儿来的？是从自己的言行当中别人给我们的评价，而不是别人说的。
2: 所以肖江老师，我一句话都没反驳他呀。
0: 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
0: 嗯，
2: 好。
0: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中国的火炉城市，今年谁最热。
1: 你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
0: 其实呢，没几天啊就要立秋了。那现在呢，还是处于2006年加长版三伏天当中的中伏阶段。但是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已经不是那样闷热啊、黏腻，就是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可能呢，这就是咱们长春啊属于这个东北啊温带季风气候的一个特点。就算是盛夏，我们也不太能感受到像南方那种持续高湿的桑拿天儿，总体来说呢还是挺舒服的啊。而且一想到呢过几天啊就要立秋了，觉得真是指日可待，这种比较难受的感觉呢没几天就过去了。不过呢，未来一周长春白天啊仍然是有30度左右上下的气温，午后还会偏热，最低的气温会逐步降到18到20度左右。哎，那这个时候呢睡觉就非常的舒服了。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中国的火炉城市，咱们也来看看啊今年其他的城市大家都是在经受着怎样的状态，也了解了解以前人们定义的火炉城市和现在人们定义的这个火炉城市，到底呢这些城市名字换没换。那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网上一直流传着三大、四大、七大、十大各种版本。但是其实呢，火炉城市目前还是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你看，流传最久的就是民国版，就是在民国时期，人们最早传统啊，人们定义了一些火炉城市，有四个火炉城市，就是重庆、武汉、南京、长沙。在这四个城市当中，就是长江流域三座火炉再加上长沙这一个城市，老一辈嘴里最常说的四大火炉啊，长时间稳居榜单啊。夏天呢闷热，这种闷湿度是极高的，伏天呢也是持久的燥热啊，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这种黏腻感就非常的明显了。哎呀，睡睡觉中途热醒了去冲个凉，然后回来继续啊，后半夜啊再继续睡啊。很多人都是这个后半夜真是辗转难眠，热得很难受。在2010年的时候，气象部门呢官方有个新版的四大火炉城市，说是哪儿呢，是重庆、福州、杭州和南昌。在这个榜单当中啊，武汉和南京退出了这个单子。那东南沿海城市因为富高压长期控制，高温天数反倒是超过了老牌的火炉。近几十年来，北方的增温是高于南方的，火炉城市呢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体感上热得特别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是凭什么常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他们的考验又可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唠唠，看看这里面啊有没有您的家乡。
1: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0: 提起闷烧型的火炉，代表城市就是重庆、福建的福州、江西南昌、湖南长沙、山东济南、陕西西安。他们有的呢是在这个山地之间，有的是在盆地之中。地形地势呢是较为闭塞的，热量和湿气啊都散不出去啊，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 高压锅是我特别钟爱的厨具啊。那如果把这个城市你所生活环境比喻成一个高压锅，这样的地方我是待不了。你看像重庆啊，它是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地形呢是以山地丘陵为主啊，北有秦岭和大巴山来阻挡冷空气，东出长江的夔门是极为狭窄的，所以说这个闷热感啊是极难排出去，是咱们国家著名的夏季中暑之都。如果近期您到重庆去出差，一定要预备好这些防暑药品啊。那福州呢，虽然沿海，但它呢是典型的河口盆地，东面有鼓山，西面有岐山，南面有五虎山，北面有莲花峰，三面环山，闽江开口，就是这种闷烧的感觉是常常在现的。福州人对外地人说，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那别人回复仨字儿就是哈哈 哈。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听众朋友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咱们中国的火炉城市，今年谁最热啊？我们说到了南昌，其实今天的节目啊，挺像一期地理节目，地理和这个饮食相结合啊，一起来聊一聊也挺好的。你看南昌呢，在2025年的时候，高温天数达到了79天，朋友们。这边呢，西有井冈山，东有武夷山，南有南岭。由于夏季啊盛行偏南风吹来的时候，山地上的这个上升阻挡作用就非常容易形成闷热、没有风又很潮湿的高压天气。那南昌人在这么热的天儿里，他们吃什么呢？恪守着起伏吃只鸡，二伏吃只鸭的习俗，就是头伏的时候啊，他们会用这个宰姜焖鸡来温补驱寒，进入中伏呢就炖冬瓜老鸭瓦罐汤，因为鸭肉呢它是比较凉润的，可以搭配薏米啊莲藕啊一起给身体祛湿，消除这个暑气带来的困顿。像平常我们告诉朋友们要在盛夏多吃苦瓜还有丝瓜这样的食材，那也是他们在夏季餐桌上这些东西是常备的一些菜品。苦味的食材呢能够清心降火，缓解苦夏这种食欲不振的状况。昨天的时候啊，我在逛街的时候，这个丝瓜真的非常便宜了，非常新鲜，2块钱一根儿。这样的季节，咱们长春的朋友也可以多吃点丝瓜，丝瓜炒鸡蛋也行，用它和排骨一起炖也行，用它和虾仁放点粉丝一起做汤也可以啊，非常简单的，非常的嫩啊。那你看在南昌，它这个街边里呢，就愿意做一些什么样的小吃呢？过凉水的这种南昌拌粉，它味道是酸辣特别给劲儿。还有呢，就是冰绿豆汤、手工仙草凉豆腐啊，是本地人啊最接地气的消暑组合。湾里一带呢，会用薛粒果来自制凉粉，那口感是很滑也很清爽的，冰镇之后来吃口感绝佳。此外呢，还会做冰镇糯米酒，很多人呢喜欢吃这种喜欢吃一种古法的茯茶，说喝茶也行，说吃茶也行，有的人还喜欢这种草本的这种凉茶来降火，年轻人呢更喜欢清补凉，这种好吃的甜品啊，你看辣的也喜欢，凉的也喜欢，那交织在一起呢，口感还能达到一个平衡。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孟彤继续和大家来聊咱们中国的火炉城市啊，聊到长沙这个地方，它是南高北低，向北开口这样一个马蹄形的地形，所以呢它阻隔了东南海洋季风的调节，湘江两岸的这个热浪和岳麓山的热气啊交织在一起啊，热辣程度是毫不逊色的。再来说说山东济南，济南呢是三面环山啊，一面黄河，位于泰山山脉北端延伸的地方，它呢就是近似于盆地的地形，可以说这种地形是很好的锁住了夏季的炎热。现在却想要告诉你，哎呀，暑热蒸腾的天气，济南的朋友夏天吃点啥呢？啊，其实呢，他们也早就告诉咱们了，因为随着闯关东的大军来到东北啊，把一些习俗带到了咱们东北这边，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最近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果想安安静静的烹饪，我觉得包饺子这主意真不错。我就挺喜欢包饺子的。最近呢，我喜欢包白菜虾仁馅的，里面呢少放点猪肉，我觉得这个饺子就挺鲜。如果呢想让它鲜上加鲜，就稍微的加上一绺韭菜啊，就挺好的。有的朋友喜欢吃芹菜肉馅的，那您家的餐桌上包了什么馅啊？不妨呢在节目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这个在山东啊，济南人们头伏饺子喜欢呢也是包点这个蔬菜馅的，觉得这样的饺子是开胃解腻。到了中伏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做麻汁凉面。这个面条呢最好是过凉水，拌上黄瓜丝儿、香椿末还有蒜泥麻酱，哎，这样的一碗面条是很清爽的。那在钢城一带呢，现在很多人还保留着伏天喝羊汤的习俗。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天气里吃点羊肉喝点羊汤？是为了以热制热啊，让身体发热排湿。另外这个羊汤啊羊肉啊能够补足苦夏消耗的气力。哎呀，还有非常美的一景，就是大明湖的新鲜的荷花盛放了，这些荷花瓣啊能炸成酥香的炸荷花，或者呢是做这个荷花粥啊，这个荷叶浑身都是宝啊，那这个荷叶的香气也是非常的清甜，有着一种泉水的凉意，像家常的餐桌上啊，奶汤蒲菜是很受欢迎的，还有呢就是凉拌脆瓜，它比较解腻。在街边呢，人们喜欢吃点刨冰，还有酸蘸啊，就是蘸水的蘸啊，后面呢喜欢加上这个儿化音，叫酸蘸，哎，再加上非常普遍的冰镇绿豆汤。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中国的火炉城市，看看有没有您的家乡啊。那蒸笼型的火炉，我们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湖北武汉、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和安徽合肥。看我亮灯。说起这个蒸笼型的体验感和焖烧型的有点类似啊，都是闷热难耐。但是呢，去追究一下它的原因，是因为水比地形发挥了更大作用。

0: 怎么来解释这个地形呢？就是热量本身这些地方它就未必最高，但是丰沛的水汽啊就会带来体感的暴击，因为空气湿度大，散热效率低，保温效果相当好。哎，大热天的伏天啊，这里保温效果相当好，朋友们。就是和您说到的这几个城市，武汉、南京、杭州、合肥啊，在这几个城市，人的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呢都在体内持续的这样积存着。
1: 后来又笑开，
0: 那整座城市啊都变成了巨大的桑拿房，那武汉的火炉地位那一直是深入人心的。我记得小时候家有一位亲属啊，总是到武汉去出差，那时候呢武汉又是大型的批发这样一个城市，哎呀，从武汉总是给我买回来不少好看的衣服。说起这个武汉啊，他每次去啊都是觉得这个热给他留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那武汉呢，这里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在这个城市当中有166个湖泊，那水底面积呢是大约占了整个市域的四分之一。真可以说武汉是一座飘在水上的城市，那一到夏天的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的热气把整座城市都笼罩住，就像一个巨大的蒸锅。那武汉的朋友在伏天里吃点啥呢？一说起武汉啊，我的这个印象，在武汉的时候我就觉得街上这个卖鸭货的太多了。那武汉伏天不光吃鸭货，什么鸭脖，各类的鸭货啊，这呢全是就是这个武汉夏夜的顶流的一些食物。和老鸭汤呢他们也喝，就是一热一凉啊，撑起了武汉人的伏天的餐桌。说到鸭肉性凉，那武汉人也是讲究吃鸭子来去湿。白天呢家里来煨冬瓜薏米老鸭汤啊，它比较清润滋补。那到了傍晚啊，街头的卤味啊就走起来。甜辣入味的像鸭脖、鸭肠、哎鸭掌，卤的那是特别香，那也真是特别辣。作为一个外地人到了武汉吃这东西我受不了。那这些鸭货呢凉着吃的时候是很爽口的，很多当地人是不用开火做饭，拎上一袋回家就是啊、下饭的荤菜。
1: 恋爱的人总是负在
0: 空调房里呢，大家像追剧啊，还有夏夜街边宵夜的时候，配上冰啤酒来吃鸭货，这是标配啊，辣的酣畅啊，越啃越上头。那燥热天胃口差呢，就吃点这些重口卤味啊，打开食欲，什么藕片、豆干跟着这个鸭货一起卤，荤素搭配啊，解腻又解馋。伏天呢，这武汉的朋友一边是喝着清润的老鸭汤去湿，一边呢就啃着这个香辣的鸭货解馋，凉热两相宜。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共同刚刚和大家聊了蒸笼型的火炉城市，还有焖烧型的火炉城市。咱们接着再来说说炙烤型的火炉城市有哪些。代表地区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还有河南郑州。哎呀，这个炙烤型和蒸笼型与焖烧型，它有截然不同之处啊。它的不同啊，就是在于炙烤型的关键词是干和烈。哎，说起这两个字儿，立马让我想起了烤羊肉串的感觉，就是又干又烈的这种热啊！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加热啊，会让这两个地方带来另一种煎熬，就是阳光直射下的灼痛感。就在纸上年年岁岁，此情。那炙烤型的产生通常还和焚风效应有关，这些火炉城市呢，是因为它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背风面的时候已经变得特别干燥了，沿着这个背风坡下沉增加温度，来到火炉城市的时候已经是火力全开，就像那熊熊燃烧的大火一样。

0: 古番地区扇着他这个火焰山，这在这地方扇着他那个大铁扇的那个镜头啊，总是会想起来。那吐鲁番呢，是在咱们国家海拔最低的盆地，是大陆内部，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大陆性，暖温。暖温带荒漠的气候，热带风啊，热量特别丰富又极端的干燥，有火州这个称号，是全国著名的干热区。虽然城市规模小，人口少，吐鲁番很少被纳入火炉的榜单，但是呢，要说起它这个极端高温，全国真是无出其右啊。那年极端最高气温是 49.6 度，这是1975年测的，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所以说呢，它是炙烤型的极致代表。
1: 你与他邂逅在结尾，
0: 在26年7月2号的时候，新疆吐鲁番最高气温达到了47度。在火焰山景区内下午3点的时候，那里那个巨型的金箍棒的温度计显示，地表的砂石温度已经达到了84度，朋友们，刷新了入夏以来地表温度的最高纪录。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一天，如果你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一个人，拿着摄像机问你，你幸福吗？你会怎样回答？事实上，当你回忆自己的人生是否幸福的时候，主要取决于两个体验。第一个体验是，在过去的生活中，你是否有过非常快乐或悲惨的一段经历？还有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是否有过非常快乐或悲惨的一段经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孙维威的一篇文章，风中定律决定你的人生幸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这一辈子活得是否值，要在去世前才能做出结论。就算一辈子坎坎坷坷，但人争一口气，只要最后随了愿，人生也就圆满了。就像一个故事，开头只是开胃菜，诱导读者读下去，高潮和结尾才能最终形成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心理学家卡曼尼举过一个例子，在歌剧《茶花女》的最后部分，男主角终于赶到了奄奄一息的女主角身边，在分别多年后，有情人终于可以团聚了，但女主角在十分钟美妙的音乐过后便死去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十分钟，是不是茶花女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十分钟对于人漫长的一生来说，真的如此重要吗？因为我们的记忆会不自觉地将过程都忽略，一些关键的时刻，特别是开始、高潮和结尾，就代表了整个阶段。所以对于一部经典歌剧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最后十分钟决定的。人生如戏，取决于高峰体验，并且足章显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如果很轻可能勉强还可以安装，他如果有黄斑水肿，这种时候安这种多焦点的晶体术后还是影响他的视觉质量，不是所有人都能安，但是如果要是眼底的条件很好，多焦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啊，它就会像把你的老花眼也摘掉了啊，你既不花，你看远也清楚，看近也清楚，它的生活质量是好的。
1: 嗯嗯嗯，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晶体要根据您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
0: 对对对，有一些病人不适合。
1: 明白了哈，那说到了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可能还有一些可能还会分一些进口的
0: 啊，
1: 国产的。
0: 现在我们国家的晶状体啊都是集中采购
1: 啊，
0: 就是国家已经把这个价钱降到很低，
1: 嗯，
0: 基本上进口的占很大一部分
1: 啊，
0: 然后国产的也有一些，就是国产的这个晶体质量也是非常好。嗯，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现在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他要考虑的是什么？他要考虑的是哪一种是单焦点的、多焦点的
0: 对
1: 哪一种焦点适合你，
0: 对，
1: 而不是考虑其他了。
0: 对，它各有利弊啊，比如说我们要是三焦点的晶体，我们手术以后呢，病人的视觉中枢呢要对它进行融合，就像我们学习一个新东西，我们要去适应它不同的焦点，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你就会适应这种晶体的分焦点的状态，慢慢的体会到它的乐趣，然后把这个老花也矫正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而且比如说我术后有的病人还真的术后他适应的就差，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也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一定在跟医生详细检查以后，然后沟通以后再决定。
1: 也就是说第一呢，要和专家充分的在一起交流，
0: 对，
1: 同时呢要选一个非常适合您的，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还得是互相的这个信任。
0: 信任那是肯定的，
1: 肯定的，就是依从性。
0: 对，从我们医生本身来说呢，我们是想。

0: 给他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他的，
1: 对
0: 啊，让他做完了体验感最好的，
1: 对
0: 啊，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不是越贵的越好，
1: 对
0: 啊，适合你的
1: 对。其实我说的这个信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医生给你选择好了，你要打消你自己的心里边那个想法了。比如说你适合三焦点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就是把二焦点更适合我，
0: 对，
1: 可能医生给你推荐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你可能是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是不是更贵的更适合我
0: 啊？对对对，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
1: 对，所以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0: 我们是给一个相对专业的建议，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听从病人本身的他的想法，一个综合的判断。
1: 明白，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眼部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它应该是一个量身定制或者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手术。
0: 对对对，
1: 医生给您这个建议之后了，然后您最适合您的，或者说您提出您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1: 也很重要。比如说我就想看远更好一点
0: 啊，对，那其实单焦点的晶体呢，它适应的非常快。因为它只有一个焦点，你要是双焦点或者三焦点，它需要我们的头脑要聪明一点
1: 啊。
0: 我不是说这个人聪不聪明，他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1: 明白了。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聪明，就像前面跟我说那个信任，是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
0: 对，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大脑有个学习的过程。
1: 对，
0: 我
1: 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很快
0: 啊，
1: 有很多更能很好的去适应它。
0: 对，他需要去适应，有这个过程。
1: 对
0: 啊，也有的个别极个别的病人，他是完全适应不了的。
1: 完全适应不了，我们怎么理解这完全适应不了？
0: 就是他会晕
1: 啊，头
0: 会有这个光圈，然后他对比敏感度下降以后，他晚上夜间的视力下降啊，他会这个过程，普通人3个月左右可能就完全适应了，他是完全适应不了，但这是只是极少的。极少，
1: 那如果说不幸的是有了这个极少的这个病人之后，他不适应，他没法适应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是要把这手术重做吗？
0: 有的时候会给他更换，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了，
1: 非常少。
0: 对
1: 啊，
0: 这种完全不能适应的病人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 ND 三院中日联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了哈。出诊时间是每周一。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一会儿呢我们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哪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呢这样，周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听一首歌曲哈，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一会儿呢我们将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一同收音呢正在进行直播，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居恩第三医院周振林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周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哈。继续问候一下周老师，你好，周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请问一下，孩子今年是7岁，感觉呢是有点近视眼，想问一下现在。”配眼镜可以吗？
1: 7岁哈，
0: 对，7岁。
1: 首先呢，他要做一个验光，验光看一下，看看他调节能力，看看他眼轴，然后必要的时候还要散瞳，综合分析下来，看看他有没有远视储备，如果没有远视储备，那么很可能就是真性的近视，我们需要散瞳验证一下，
0: 好，
1: 还要查眼轴，看看眼轴如果要是不符合他的年龄的话，他如果要是有可能会向高度近视发展的话，我们要争取去干预一下。
0: 是这样哈。
1: 对，
0: 说到这个散瞳哈，据我了解，散瞳有两种方式，一种快散，一种是慢散。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但是第一次配眼镜的话，我们还建议能慢散最好。
0: 慢散最好哈。
1: 对 对, 对。
0: 我们散瞳的目的是不是要把他眼睛整个释放开，要看他最真实的度数？
1: 就把睫状肌让麻痹睫状肌，不让麻醉睫状肌主动的去调节。就是以免把这个测出来的度数是过角的。
0: 明白了，就是最真实的度数。
1: 对对对对。
0: 是这样哈，那说到了这个眼镜的问题哈，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哈，说这个眼镜不用配的可丁可卯，比如说他眼睛是100度，他说你不用非得是100度，80、90也可以。
1: 我不建议这样，
0: 不建议哈。
1: 就是如果要是眼镜欠角的话，你看就是视线是不清晰的，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主动动用你的调节。

0: 结，
1: 嗯，
0: 啊，睫状肌就会痉挛。那么这个时候，你睫状肌痉挛，它会加速近视的发展。
1: 哦，
0: 啊，对，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是想让它这个睫状肌痉挛减轻。啊，就我们的为什么近视发生这么多？一个是我们的孩子，这个我们勤劳善良的中国中华民族嘛，
1: 嗯，
0: 就孩子学习任务重，
1: 对
0: 啊，他看近的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他会有一个视疲劳，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解除他的痉挛，
1: 嗯
0: 啊，所以不要欠脚，
1: 嗯，
0: 对
1: 啊，明白哈，
0: 不要欠脚，
1: 不要欠脚哈，
0: 对，
1: 就是，
0: 比如说测出来，嗯，需要戴300度的眼镜，那就不要给他戴成200度，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还是模糊的。然后他努力的去看清，
1: 嗯，
0: 这个过程加速了他的发展
1: 啊，明白哈，
0: 对。对，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还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眼睛啊，配眼镜哈，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事儿呢？哈，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我不读了哈，
0: 啊，
1: 就是我们市场上啊，市面上吧，有很多的这个配眼机构，
0: 啊，
1: 我们不去评价这些哈，
0: 对，
1: 我们只能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要专业的来给您测一测，
0: 对对
1: 啊，这个很重要。
0: 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关爱我们的青少年，
1: 嗯，
0: 特别制定了我们国家青少年近视防控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1: 嗯，
0: 然后我们眼科医生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加强他的户外的活动，
1: 嗯，
0: 然后用一些这个解除痉挛的眼药，
1: 嗯
0: 啊，然后要让他用良好的用眼卫生，
1: 嗯
0: 啊，来做一些努力，
1: 嗯
0: 啊，最最主要的有循证医学最严格证据的就是增加户外活动，
1: 增加户外活动，
0: 对，让他孩子有去体会大自然的机会，有看远的机会，
1: 嗯，看远的机会，
0: 不能一天每天都在写作业，
1: 嗯，
0: 或者是玩游戏，
1: 嗯，
0: 他没有看远的机会，自然会加重他这个近视，
1: 嗯
0: 嗯，
1: 明白哈，
0: 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注意，提醒大家啥呢哈，
0: 嗯，
1: 就是眼睛有问题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现在呢不乏呀，啊，这个我们说 AI 吧，
0: 啊，
1: 这样的一些网络媒体比较发达，很多人可能眼部有问题的时候，总是先查一查，
0: 对对，
1: 先问一问，
0: 对
1: 啊，然后来到医院请医生看一看。有的时候说，哎，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呀，
0: 啊，
1: 我可能这样，
0: 对对对，
1: 你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吗？
0: 就是他
1: 会在网上查了一圈，我眼睛是怎么回事
0: 啊？我们最见过最专业的病人呢，
1: 啊，
0: 他就是拿着一本厚厚的青光眼学
1: 啊，
0: 一本专著，然后他挑出了里边几个专业的词汇，
1: 嗯，
0: 就是这个专业词汇现在已经不那样去叫了，
1: 嗯，
0: 然后医生都有点错愕，
1: 嗯
0: 啊，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的病人是照着书，
1: 嗯，
0: 照着自媒体，
1: 嗯，
0: 然后去看病，
1: 嗯，
0: 但是呢他看的又不准确，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来用专业的视角去帮他，
1: 嗯，
0: 去修正他的不对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
0: 嗯，
1: 我们要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哈，
0: 嗯，
1: 就是人的这个疾病，其实它不是按照教科书去讲的，
0: 对对
1: 啊，是这样，不是按照教科书去长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啊，书上给你的，或者是你查到一些新媒体的，它可能给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建议，
0: 嗯，
1: 根据你这个症状，
0: 嗯
1: 啊，可能是个建议，但实际上你这个疾病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大家当然有爱学习的这个劲头是好事儿啊，
0: 嗯，对对，
1: 但是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这个情况来到医院看哈，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0: 嗯。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你看有朋友啊，以前就说哈，说自己近看东西总觉得眼睛啊，眼前有块黑影挡着，
0: 嗯，
1: 看门的直线也变弯了哈，自己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这是老花眼加重了吗？
0: 不是，
1: 嗯，
0: 老花眼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看远好像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要把这个书本啊，或者看近的东西给它拿到远处，我才看得清，
1: 嗯，
0: 这是一个典型的老花眼的表现，它是能看见，只是它距离需要远，或者配上花镜，它就能看见了，
1: 嗯，
0: 像您说的这个看东西变形啊，这个多数还是黄斑病变，
1: 黄斑病变，
0: 对对对对，嗯，黄斑病变导致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及时的来看一看哈，
0: 嗯，
1: 咱别自己猜，是不是？
0: 对。
1: 那说到了这个黄斑病变哈，这个问题都又要来了啊。
0: 嗯。
1: 都说老年性黄斑变性啊，这是老年病，
0: 嗯。
1: 那具体多大的年纪开始容易得哈？年轻人会不会也得这个疾病呢？
0: 啊，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它还是特指的老年的病人。
1: 嗯。
0: 啊，在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在年龄增长了以后啊，它这个视网膜呢，它 屏障就破坏了，代谢也破坏了，就发生了一些改变，造成黄斑的水肿，或者黄斑区有新生血管。那么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分成干性型和湿性型。干性型呢，它往往就是黄斑区的萎缩和玻璃膜油，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力下降，但是呢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可能给一些抗氧化剂，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叶黄素，可以给一点，但是呢它没有其他特殊的治疗。有一种情况是叫湿性型，老年性黄斑变性，它这个时候呢往往黄斑区有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呢就会导致视力的严重下降，我们需要干预，需要治疗。现在的主流的方法呢还是抗微 EGF 治疗，就是往眼睛里打针
1: 啊，眼睛打针，
0: 对对对，
1: 我在想象哈，这个眼睛里打针是怎么打的呢？
0: 这个也没那么可怕了，就是我们是找合适的位置，这个位置呢不会伤到我们眼睛的结构，就是把这个药打进去，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呢，就让这个新生血管消退，它的水肿啊，它的视力下降啊，变形会好转，当然这个治疗呢也是需要一定的周期
1: 啊，周期哈，
0: 对对，
1: 刚刚老师在讲
0: 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1: 没有办法的办法哈，
0: 对对，
1: 刚刚老师在讲给眼睛打针的时候，他眼睛不自觉眨了好几下，
0: 这个相对还是很成熟很专业的，不用怕
1: 啊，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我们采用这种办法。
0: 它这个发生黄斑变性，如果我们甄别出它就是湿性型的黄斑变性，有新生血管，那么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治疗，对，需要打针治疗，
1: 需要打针治疗哈，
0: 对。
1: 那这个老年性黄斑变性啊，目前治疗这个病最流行的方法是什么哈？需不需要开刀做手术呢？
0: 单纯黄斑变性呢，就是还是以打针为主了，如果这个它会就是如果新生血管或者伴有其他的问题造成了玻璃体的积血，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手术，玻璃体积血或者增殖或者牵拉，当这个视力严重下降，视网膜的解剖结构也发生了很严重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不得不做手术，
1: 明白哈，
0: 对，
1: 不得不做手术。那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它有没有这个失明的风险？
0: 比如说它常见于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导致的眼底的血管堵塞，会造成出血，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造成的增殖性视网膜病变，那么还有呢一些炎症性的改变啊，那些先天因素咱们不说，就是我们在血压血糖的管理上，如果我们能做到尽量的把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好，是可以避免就可以延缓一些问题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您好老师，请问一下，眼睛经常会红肿哈，会充血，有这种感觉啊，一到晚上，对，一到晚上加班的时候，甚至熬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前一阵子大概是半个月之前点过眼药水哈，点过眼药水好了一阵哈，现在又不好了，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办？就是熬夜眼睛红肿
0: 充
1: 血
0: 啊，就像刚才我们前一个时段已经说过了一些啊，它主要就是一个视疲劳的症状，
1: 视疲劳，
0: 对，视疲劳造成了一些炎症介质的释放，眼睛充血，如果不影响视力的话，年轻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了影响视力，或者这种充血不缓解，休息后不能缓解，或者是就是眼睛有疼痛的感觉，这个时候不除外有眼科其他的疾病，所以要就诊，
1: 要就诊，
0: 对，如果休息后你这个充血也减轻了，然后视力也没有下降，就可以观察，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说到眼部的这个充血也好，或者说眼睛没休息好也好哈，我周围有朋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他眼睛不累嘛，累的时候他会闭上眼睛，然后使劲揉搓这个眼珠。
0: 不要
1: 然后有的时候这眼睛就会听着眼珠声，你知道吗？
0: 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是有一些教训的有一些病人他我见过最离谱的是一次他用那个叫筋膜枪吧
1: 筋膜枪，
0: 筋膜枪来按摩眼周那个晶状体脱位造成了眼压升高，还需要做手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眼保健操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小朋友就年轻人不要去按摩眼球你的眼球本身就是升得比别人长它就是 晶状体啊或者是视网膜呀、啊、它比较脆弱一些。
2: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不断的按摩这个眼球，它是有晶状体脱位的风险，还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
2: 嗯，
0: 不要按眼球。
1: 不要按眼球
0: 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啊、嗯、我们会把病人的一些可能犯的这些错误来纠正一下。
1: 哦，你看刚刚。
0: 对，不要按摩眼球周围，我们再强调一下。
1: 哦，你按摩的可以是旁边、嗯、但是不要直接对眼球周围来进行按摩。嗯、
0: 对对对、
1: 哦、
0: 它是有危险的。
1: 哎呦、嗯、那严重的话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手术。
0: 啊，有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筋膜枪，
1: 筋膜枪
0: 他用筋膜枪按摩眼球
1: 啊
0: 啊，然后这个晶体就掉了，
1: 哎呦
0: 啊，人、嗯、就是他的晶状体就脱位了，
1: 嗯，
0: 我们需要做手术把它打捞出来。
1: 哎呦，太吓人了哈。
0: 对对，
1: 好，那说
0: 还有撞术，
1: 撞啊撞术
0: 啊 这种就是有的时候震荡的
1: 啊，
0: 就是眼球会造成一些病变。
1: 哎呀，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科普就很重要了。
0: 对，按眼球是一定
1: 最错误
0: 危害的。对
1: 啊，对哈、啊，
0: 不要使劲啊
1: 啊！那如何科学的缓解视疲劳呢？
0: 哎呀，视疲劳这个课题吧，其实挺大的。那么它的原因很多啊，长时间用眼、干眼症啊、视频终端综合症，然后甚至气候干燥。
1: 嗯
0: 啊，都可以造成这种不同程度的视疲劳。那么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查找病因啊。比如说你视频终端用的太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减少用的时间，适当的做进行眼球的休息？如果你是干眼症导致的，那么我们要进行干眼症的治疗。干眼症也分成不同等级、不同严重程度的，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治疗纠正啊。这是视疲劳，
1: 嗯、
0: 对。
1: 好，那这几个方法其实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0: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效的啊。
0: 嗯，
1: 说到了这个干眼症哈、啊，前面其实老师也讲到了，说干眼症现在趋于这个年轻化，
0: 嗯，
1: 甚至是低龄化。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说哈、
0: 啊，
1: 说这不都是老年病吗？
0: 啊、
1: 对吧？都会这样说，干眼症是老年病。
0: 嗯，
1: 但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您日常的就诊当中，会发现这干眼症的这个年龄线逐渐逐渐的这个年轻化，
0: 嗯、
1: 甚至低龄化了。
0: 它不同情况，你比如说、嗯、像它分成水性的、脂性的，就是不同的原因。你比如说老年人，他这个泪腺啊、
1: 嗯、
0: 他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他泪腺的功能受影响，他分泌的泪液少、
1: 嗯、
0: 那么年轻人呢，就是中壮年呢，尤其男性，他有时候睑板腺开口堵塞，
1: 嗯，
0: 那他这个脂质层就分泌的不够，他泪液它是由泪水分泌出来，然后呢这个油脂呢，我们分泌的油脂呢是把这个水锁住的，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它这个油脂啊，睑板腺开口堵塞了以后，这个脂性的泪液它不够，
1: 嗯，
0: 锁不住水，它挥发的快啊、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它跟年龄，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特征，
1: 嗯
0: 啊、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对。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同时呢也提醒诸位，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儿
0: 啊？这个咱们说不能做广告，
1: 可以简单说一说
0: 啊，就是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
1: 啊
0: 也有，就是如果是干眼症导致的、
1: 啊、
0: 可以补充一些泪液，
1: 泪液
0: 啊如果要是比如说你眼表啊，我们看有明显的炎症的表现、
1: 嗯嗯、
0: 那有一些抗炎的制剂，
1: 抗炎的制剂
0: 补充泪液抗炎、
1: 啊、
0: 然后还有专门治视疲劳的眼药水
1: 啊、
0: 哦
1: 哦、明白了哈，
0: 对
1: 啊、
0: 如果它过敏来的，我们还要纠正过敏的，
1: 过敏的哈，
0: 对，
1: 就是眼药水的这个分类还是有很多的
0: 啊、哦，好多好多
1: 好多哈、哦，要根据您的这个情况，
0: 对对，
1: 给您进行一个推荐适合您的，
0: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不建议您自己上药店去买。
0: 像常规的话，有的时候学生学习比较累，
1: 嗯
0: 啊、如果要是眼干、
1: 嗯，
0: 他自己去买一点人工泪液是可以的，
1: 人工泪液是可以，
0: 它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1: 明白了，
0: 对对
1: 啊，其他的可能就要慎重一些。
0: 其他太专业的眼药水我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还要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啊，
1: 嗯、
0: 激素含有激素的眼药水不要随便用。
1: 啊，
0: 尤其年轻人，他对这个激素的反应是非常敏感。有的病人眼压高，
1: 嗯
0: 哦、他不知道，那么造成视神经损伤了。有个别的病人非常严重，
1: 嗯，
0: 才来，这个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
1: 嗯、
0: 还有有的老年人不知道谁给他一瓶含有激素的眼药水、
1: 嗯，
0: 他用完了，因为激素抗炎嘛，
1: 对，
0: 他就会舒服。那么舒服了之后，他就不停的用，那么最后眼压高导致视神经损伤，
1: 嗯
0: 啊，这样的病例是有的。
1: 哦，是这样哈。
0: 对，不能乱用，
1: 不能滥用。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哈。
0: 对，
1: 第一，眼药水不能乱用；第二呢，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哈。
0: 嗯，
1: 而且据我了解哈，眼药水打开之后，它有一个使用期限，是不是？
0: 啊，它说明书上会有，就是眼药水里边有一个叫苯扎氯胺，它是防腐剂。
1: 嗯，
0: 那么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呢，它可以，它会建议你打开一段时间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有的眼药水里边没有防腐剂，它是小包装一支一支的，这种情况它这一支是在当天要用完。
1: 哦，
0: 它没有防腐剂，它用起来更舒适。
1: 嗯，
0: 但是它不能保存。
1: 嗯，
0: 对。
1: 说到眼药水哈，
0: 啊，
1: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前的时候就也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问过哈。
0: 嗯，
1: 就有些用不完的眼药水，它会放到冰箱里冷藏，可以这么放吗？
0: 嗯，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活性成分需要保鲜的，这个说明书上就会告诉你它需要冷藏。
1: 嗯，
0: 多数眼药水是不需要的。
1: 好，
0: 对
1: 啊，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除了打针以外哈，老年性黄斑变性啊，有没有口服的药或者眼药水可以辅助治疗？
0: 像我刚才不是说老年性黄斑变性有两种吗？
1: 嗯，
0: 一种是干性型，一种是湿性型。
1: 嗯，
0: 干性型呢可以适当的用药。就抗氧化剂，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维 C，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叶黄素，
1: 嗯，
0: 因为我黄斑区是富集叶黄素的，那么当这个缺乏的时候，我们补充一些叶黄素对它还是有好处，但是也要知道自己的肝肾功能是不是适合补充这些制剂，
1: 嗯，
0: 对，
1: 好，
0: 嗯，
1: 那像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在饮食和生活上、生活习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0: 嗯，它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啊，多数是年龄导致的，
1: 嗯，
0: 就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地方的代谢形态变了啊，它视网膜色素上皮的屏障功能弱了，
1: 嗯，
0: 啊，就是一种衰退或者一种老化，
1: 嗯，
0: 啊，一种就是年龄相关的，它生活习惯呢，嗯，对这种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影响呢就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它是。年龄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比如说就是不能是太强的光线刺激，它光损伤和光污染它会造成一定的这个眼睛的不适。
1: 嗯
0: 嗯，
1: 好，
0: 对，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要说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哈，就是糖尿病的这个患者。
0: 对，
1: 那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没有眼睛模糊近视也没有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查眼底了呢？
0: 不是，因为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它首先是发生在周边视网膜，它不会造成明显的一个视力下降。等你造成一定程度的视力下降，你感觉到的时候，这个病变已经非常严重了，它已经到了黄斑区，这个时候我们去治疗就很棘手了，不好治。
1: 嗯，
0: 最好是发现了就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
1: 嗯，
0: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办法。
1: 明白哈，就是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检查，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啊。
0: 对，
1: 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当回事儿。我们经常会说呀，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嗯，对。
1: 如果您不当回事儿的话，咱再苦口婆心没啥意义，是不是？
0: 对，我刚才说到就是您说那个老年病黄斑有没有办法，我就说一点题外话哈。一个是激光笔，
1: 嗯，
0: 这个激光笔的这个光啊强度特别大，好多孩子在打闹的时候，就被激光笔灼伤，
1: 嗯，
0: 黄斑区灼伤，它视力是要严重下降的，而且它这个下降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做打印复印机，
1: 嗯，
0: 它这种光线强，有的人可能不注意就被这个光线灼伤以后黄斑病变，
1: 嗯，
0: 这个视力是非常严重的下降。还有呢，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哈，有的像看日全食的时候，
1: 嗯，
0: 盯着太阳看，
1: 哎，
0: 盯着看之后黄斑灼伤，
1: 嗯，
0: 都这些病例我们都见过，
1: 嗯，
0: 所以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有一些特别强的光线要知道躲避，
1: 嗯，
0: 尤其小孩玩激光笔是坚决不提倡，
1: 好，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钟日林一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啊，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呢我们将继续的交流，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的沟通。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哈，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再次的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继续问候一下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周老师哈。你好周老师。
1: 你好你好。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的眼病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什么呢，搜索一同说医，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哈。来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专家，听说啊现在呢有一些孩子的护眼产品，有一种叫护眼眼罩哈，孩子用了几次了，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但感觉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我们用的不正确哈？想问一下这些护眼产品包括护眼灯可不可以用呢？
1: 护眼产品现在您主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近视防控，是吧？他是
0: 都是孩子用眼压力比较大
1: 啊，用眼压力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缓解视疲劳的方法呢，还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看远。
0: 看远，
1: 因为我们长时间近距离工作，它是有一个视疲劳状态，还有这个睫状肌痉挛的状态。所以最大样本的这个最循证医学证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规范呢，还是增加户外活动是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0: 增加户外活动哈。
1: 对，就是让孩子有机会到大自然当中去跑去跳，然后去看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他只能说是辅助。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不评价其他的产品我们只是告诉你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看远，接触大自然。
1: 对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眼罩啊，比如说孩子就是起针眼眼睛红肿的时候，反倒是不能用加热的眼罩，这个要注意一下。
0: 明白了哈，哎呀，这个眼罩我听说过，我还真没用过，但是把它都扣在眼睛上，闭着眼睛吸收，有点热，
1: 可能会觉得有点舒服。
0: 好，那么我下个问题呀哈，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哈，正好我也问一问啊，听说打激光啊能把视网膜烧掉，那视力会不会更差？到底该不该打呢？
1: 这个我可有话要说，这个我正好借着今天的机会进行一下科普啊。如果眼科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不要逃避，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打激光虽然它不直接提高你的视力，如果眼底缺血的状态很严重的情况下，你在眼底缺血缺氧的情况下，它是要产生新生血管，那么产生的这个新生血管啊，它管壁比较薄，特别容易出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议病人啊，就是糖尿病啊或者静脉阻塞这种，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你不去打，那么它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定有的病人他打激光，有时候我们需要3到4次嘛，他打一打他就不打了他就放弃了，因为打激光会有一些疼，这个激光在烧灼的时候会因为眼底有神经嘛，它会有点疼，这个一定要这个哪怕吃点止疼药来减轻这种疼痛，但是一定要打，不要不打。这个是特别特别衷心的劝告啊，就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看过太多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因为他打激光之后啊，他的病情进展他就非常有限了。你如果不打，该打不打的时候，他病情进展的迅速，很快就增殖膜、新生血管、大出血，然后做大手术。也挽救不了，也很难去真正的挽救我们的眼睛，让它回到你最初的那个视力停止它的发展所以我们如果医生建议你打激光，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坚持把这个激光打完。
0: 好，这个特别重要哈。
1: 对，非常重要。
0: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眼部问题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眼底出血哈。眼底出血和长这个新生血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个新生血管反而会更加的危险呢？
1: 就是眼底出血呢分成几种情况，有的小出血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做造影是可以通过打激光来解决。那么如果出血出到玻璃体腔里边，那么这种出血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吸收不了，我们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那么新生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鉴于糖尿病或者是就是缺血性的静脉阻塞呀，这些往往这样的病人是伴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个我们是这种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打激光去打针。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出血呢，就比如说眼底血管炎症、静脉周围炎或者叩刺病一些先天的疾病，它也会造成出血。那么我们就需要，有的需要打激光，有的需要打针，有的需要做手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制定手术方案。那么当这种出血导致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时候，是一定要就医的，不能再延误病情了。
0: 嗯，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哈，它分几个阶段，从没什么事儿到老百姓所说的快要看不见了哈，大概需要多久呢？
1: 这个不好说，就是这个是一个慢病管理的全流程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控制血糖，我们要定期的查眼底如果它这个病程啊，就是从非增殖期到增殖期，如果控制的好呢，它可能在这个病程过渡的时候要慢一些，如果控制不好尤其有的年轻尤其年轻人，他这个血糖高了以后啊，他不注意生活方式，这个血糖管理的不好，那么他眼底可能会迅速进展。我们最近就是哪怕这一近一个月，我们做非常年轻的40多岁的糖网也有很多。所以就是我们让大家一定要好好管理血糖，不要让它迅速的进展。一定要管理好。
0: 管理好血糖哈。
1: 对。
0: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这个血糖哈，那如果说这血糖控制得很好啊，为什么这个眼底病变还在加重啊？除了控制血糖以外，血压和血脂对眼底的这个影响大不大哈？哪三者哪个最要紧？
1: 对，它都影响。那么血糖应该是影响最大

0: 血管的损伤。那么血脂也是，如果血脂高呢，它会造成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也可以导致眼底的静脉阻塞出血啊，这他们这几个指标我们是都需要去管理。
1: 所以说这个
0: 对常见的眼底病变的原因。
1: 明白了哈。
0: 对。
1: 哎呀，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哈。像专家在每次说到一次眼睛的一个治疗方案的时候，我就感觉总是不怎么得逞。
0: 对，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眼科的这个医疗技术发展的非常迅速，也有一些很好的办法。我们是跟从前比呢，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我们也眼科医生也致力于帮助大家把病变控制，就是控制我们眼科眼底病变的发展。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1: 好，
0: 对。
1: 那如果说哈，我们说的是如果啊，如果说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那么另一只眼我们该怎么保护呢？
0: 这种情况我们叫独眼。就是独眼的病人，我们是眼科医生是高度重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如果他病人只有一只眼睛，我们要严阵以待。为什么呢？他不容错。就是不能有一点的闪失。所以就是独眼的病人呢更加的需要定期的眼科保健和体检。
1: 明白了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好好保护这个眼睛哈。
0: 他如果另外一只眼睛是外伤来的，那么他这个好眼睛呢是有可能交感性眼炎，他可以发炎。那么如果另外一个眼睛是家族病或者传统就是遗传病导致的，那么他这只好眼睛也可能，或者如果另外一只眼睛糖尿病失明，那么他这只眼睛也很可能已经很严重。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护这个现存就仅存的这一只眼睛。要更严格的去管理它。
1: 我们现在知道了，说到这儿的话哈，我们知道了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小误区。就第一个，千万千万不要过度的用眼，要注意休息这个咱知道了。然后呢，眼睛有问题的话呢，除非是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可以上药店去买一买哈。其他的这个情况，尤其是这种激素的眼药水，一定要慎重，一到医院找医生来看哈，然后再合理的使用，这个也很重要。再一个，有些朋友们，包括上学比较累的一些孩子们哈，眼睛累了，闭上眼睛使劲的揉眼珠，这个也是不行的。
0: 对，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1: 不好的习惯，我们都要注意哈。以上几点，希望大家要注意。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真的是收获特别多哈。周老师是从方方面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眼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打消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顾虑啊，同时也纠正了我们的一些行为哈。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个人感受吧，就把它当成一个开始，我们上眼部课堂第一课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然后老师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
0: 好的，
1: 把您的这个团队也带过来，好不好？
0: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们有一些在临床上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遗憾，我们觉得这个病人如果他要是之前要这么做的话，可能结果就会不会这么坏，或者是他要注意一些问题的话，可能眼睛的视力会更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小遗憾有这样的机会来说出来，我也很高兴。
1: 太好了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做客。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周老师能不能再简单的说几句呗，扣个题儿。
0: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呢，有一些老年的眼病呢发病率会越来越多，比如说白内障眼底病变。那么糖尿病现在也是高发的，因为可能饮食习惯呀各方面的改变呢，导致我们现在白内障糖尿病的发病人口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在糖尿病引起眼科这些疾病的时候，我们说了很多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1: 好，那时间关系，咱今天就不说太多了哈。
0: 好的好的。
1: 然后回去之后也好好休息。
0: 好的，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来做科普，把这个有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传播出去。
1: 好，那也感谢您的分享，如果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非常感谢您，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最后呢，有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啊，拜拜。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 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区。

0: 启煌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启煌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启煌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
1: 别让人着迷，
0: 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

0: 轰轰烈烈。开场的歌曲啊，叫做《没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但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了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1: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
0: 生。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2: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 101.9，欢迎。

0: 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这样一听，我想起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哎，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5: 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

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儿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也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最后呢，我是没想到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呢。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的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嗯，拜拜。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你也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2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琳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儿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啊。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招呼，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啊，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么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哥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一语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界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1: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弃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
1: 却回不到那过去，我知道太沉默，
0: 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宣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的？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一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

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

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你懂我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刚才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过去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开线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